8:06，各位，当你搬新家换新车的时候，会不会经常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现在天气的温度越来越高，就算原来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也会慢慢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之下去加速释放的原因。甲醛的释放周期是很长的，长期吸入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危害是很大的。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我们之前不断给各位说到的一款除醛产品——醛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醛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那么使用过程当中呢，各位能够看到从紫色它会慢慢的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更快一些。除醛效果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同时它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物质。这项除醛去味技术还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新车新家需要除醛去味的朋友，请记住这个名字，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同时天猫、京东直接搜索醛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啊，可以上天猫、京东搜索醛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首李荣浩版本的《树长高人长大》真的是唱起了我的心里，就像是很多朋友刚才听到徐佳莹那首《行走的鱼》给我的互动一样，说就像是在耳朵被按摩一样。是的，这首《树长高人长大》给我的感觉是耳朵在被按摩一样。说到按摩的时候，就不得不想到我们的云南之行。这不是说去云南能够体验其他的按摩项目，而是我觉得去到云南真的是对于一个人的生活一次按摩的一种感受。首先我们这次去到云南会去到昆明的抚仙湖，这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啊家人啊 去云南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当滇池还没有迎来洪水鸥的时候，抚仙湖是最最合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你不要忘记，请你不要去质疑华晨宇的这个审美和他的选择，因为他在这儿会开演唱会之前哈。所以说抚仙湖是一个特别适合旅游度假和放松松弛的地方，所以这次我们会跟各位去到昆明的抚仙湖。除了抚仙湖之外呢，我们会一路向南边走边玩，经过普洱，在普洱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个地方叫做墨江北标园。如果说你在 这个初中的地理课本对于北回归线还有印象的话，那么这一次你将会在墨江北标园踩在北回归线上，而且这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你唯一能够双脚踩在北回归线上不多的地方。另外一个再一路向南去到普洱的时候，还会经过我们的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在那儿有小熊猫和白犀牛会和你亲密互动。如果说你想带着幼儿园的小朋友去到这个地方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另外一个还有我们的 万亩茶园，其实这个就是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你可以去茶山当中漫步，去采茶、品茶，当然每次去云南我也会买一点茶回来，如果你需要也可以买一点哈。反正如果我去的话，我是会买一点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在普洱的行程。当我们再一路向南去到西双版纳的时候，它又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场景了。野象谷当中的亚洲野象，你会和它亲密互动，没准你还会喂它一只香蕉啊，然后就和它一起嬉戏啊，等等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这里面这个 野象谷当中不光有亚洲野象，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等待你。你要说云南最不缺的是什么？我想就是动物和植物。在唯一的5A级景区中科院热带植物园当中，不光有上万种植物种类等待你，而且还有很多的动物表演会按时来和你见面。所以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样一个唯一5A级的景区，相信一定也能够让你对于云南有个全新的了解。 另外还有我们非常舒适轻松悠闲可以去那儿拍照的这个星光夜市，在那儿能够感受傣族风情。另外最后一站猛乐大佛寺祈福观景，来看看这座景红小城的全貌。这就是我们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的云南之行的全部行程了。另外主持人全程随队，是必须要有的全程四钻酒店是必须要含的，还有我们的一架全含超省心的服务也必须是给各位准备好的。总之来说，细节很多，在这儿可能没法慢慢给各位来说完，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回复云南能够查看到我们的详细行程，或者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动感早高峰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2: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2: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2: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4: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跳星球、抖音直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8:21，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月20号专场开启了，和这样一个有爱的日子相关的礼物选择指南为各位来送上。香港之游，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您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接下来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卢真，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详情。卢真你好。
1: Hello，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没错啊，今年呢，咱们闪电优选的心动520美妆大促又来了，而且呢，咱们是不用跑远路哈，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咱们是香港直发哈，比咱们内地的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而且咱们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呢是咱们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了，养肤又持妆哈、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呢，上脸是服帖又扒得牢哈、打造那种天生的好皮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住。那咱们这次这个礼盒呢，诚意是直接拉满了，正装的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毫升的5支同色号的小样，足足60毫升的量呢，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盒礼袋，一套配齐啊，专柜单买一瓶的正装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哈，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呀，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哈。但是库存真的不多，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少得了口红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就是迪奥的新款的细管马年5件套，5支热门的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是搞定所有场合。那专柜单买一支的话，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呀、相当于是一支不到哈，这个一支不到40块钱，这个羊毛不薅真的是亏大了啊！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哈、正规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2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另外的话，520咱们除了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大牌美妆外呢，还为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准备了特别的甜美的清凉，那就是一年一度期待的好阿婆冰淇淋的520惊喜组合。这次呢，特别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的2026联名新品上市首发，大家也可以通过秒杀预约抢购链接。总之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咯，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大家抓紧时间了。好了，谢谢李宁。
0: 好，谢谢楼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1: 拜拜。
0: 刚刚楼真跟我们说到了我们这个秒杀专区能够看到他的方式啊，就是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刘宇宁，奇妙在身边。

刚刚说到了回复秒杀之外呢，各位也可以在平台来回复防晒，来看看这个季节我们各位来推荐的这款防晒啊，那都是在微信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防晒，能够看到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霜。那么这款防晒呢，它其实是有非常棒的两种效果，第一个是超强的高防晒值 SPF50 的高防晒值，那么能够12小时全波段防护，出门一整天也不用反复涂，而更加难得的是它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皮肤不易发红发烫，还能够防止底妆氧化暗沉，粉色的乳液质地上脸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成膜以后呢，皮肤自然有光泽，一点也不假白，甚至说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而像这样的防晒养肤的抗老一步到位的防晒呢，今天4折秒杀，而且还前66位买一送一，合下来一支才249.5元，两支的价格也才499。你要知道，在官旗一支就要1360了，而且我们这个买一送一的两支都是50毫升的正装。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防晒就能看到它了，而且它也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各位可以来看一看选一选。8:28，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不知道这个点你走到哪儿了。

动感资讯。8:30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到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所保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号的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中国乒乓球协会公示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运动员参赛选拔办法，双打混双成重要考量标准。微信状态访客记录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引发公众担忧。目前微信状态已停止测试状态浏览人数显示功能。

8:31来关注一组关于毒品方面的内容。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当中披露，某985大学生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这意味着他将终生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使半年内的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与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来了孙燕姿的绿光之后，关注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图像有绿绿的 APP 微信哈、啊。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腾讯公司的公关总监张军在微博就说了，说小范围测试浏览人数的功能被误解了，这是我们的责任。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没记错的话，大家伙其实反复多次都表明千万不要有，在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此两项功能已经被焊死，不会开发，不会提供。至此，关于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浏览人数展示功能也已经停止了，等于说就是说，谁看你看过你看过多少次，你不知道，对方也不知道，可能只有微信后台自己知道，就是感觉我来过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叫极致隐私被瞬间保护了起来，你还依然可以像原来一样看一看你许久未见的老朋友或者那个人的朋友圈，他也不知道啊。来看一下，除此之外呢，微信转账也有了一个新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那么一直以来呢，我们在微信当中进行转账或支付的时候，只能在零钱、零钱通和银行卡这样的支付当中呢去单选。账户余额不足的时候，要么提现凑齐，要么分次转账，颇为不便。如今呢，借助组合支付的功能，用户在好友转账界面输入金额以后，点击付款旁边有一个更改按钮，在付款方式选择页面的右上角，就可以选择新增的一个支付方式，叫做组合支付。那么点击进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同时勾选零钱、零钱通、多张银行卡等多个支付渠道，并自由设定每个渠道的具体扣款金额。那么如果说有退款呢，那么有退款的话也会原路返回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支付方式还是我觉得挺利于我们生活的，就是各个卡呀或者各个小钱包当中有那个零钱可以想凑一凑买个东西的话，我觉得这个功能还是没问题的，尤其是逛菜市场买菜的时候，那么那个卡里有六分，那个卡有2毛，凑一凑，哎，就出去了。8:38，王以太。

8:40，各位爱徒步的朋友们来注意了，爱在上海清风上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正式启动。徒步是一场荡涤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然当中释放压力，在行走当中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5月16号的上午9点，相距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邀请您来参加，全程免费参与。报名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即可完成报名。本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主办，大沽河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欢迎各位一起在5月16号和我们一起运动起来。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运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呢，来说说防晒这件事儿。确实有句俗话说得好，五月不防晒，六月搬上来啊。那么作为防晒界的第一道防线呢，必须要是防晒霜。我们这周给各位重点推荐的就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我们都知道那个价很便宜的，官旗50毫升的一支是1360，在我们这儿是50毫升再送一支50毫升，两支只需要499元。很多朋友很质疑说为什么这么便宜。首先是我们是跨境电商，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量大从优，放置在保税仓，随买随发，所以说它是价格能够打下来。第二一个是保证正品，而且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包括掌上海关小程序均可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也不是临期产品。如果说是临期产品，我们会做特别说明。那么如果各位现在下单的话，是48小时，最多72小时就能够发货。所以我想今天如果各位下单的话，是能够很快速的拿到它的。首先这支防晒霜呢，刚刚说到是我们的兰蔻精纯真颜防晒。精纯系列是兰蔻家的高端，而真颜是精纯系列当中非常扛打的一个系列了。首先它是 SPF50 的高防晒值，12小时全波段防护，而且还增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同时不仅晒后皮肤不易发红发烫，还能够防止底妆氧化暗沉，粉色的乳液质地上脸自带轻微的润色效果，成膜以后皮肤自然有光泽，一点也不假白，甚至说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防晒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8:51，回复防晒，一起把皮肤做起来，用耳朵听听他们的声音，那是青春靓丽的声音。

8点55分，这个点跟各位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了凡四训》，它是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成一件事儿的，它也会来告诉我们如何提醒我们区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力气不要用错地方，很多焦虑也会自然化解。同时它能够让我们发现我们身上自己的缺陷，其实那些缺陷往往是成事最大的障碍。另外这本《了凡四训》也在教给我们从成事的角度，尤其是一个人通过持续释放一些能量来帮助我们自己建立信用，降低做事的摩擦，来获得更多的支持。《了凡四训》希望这里面的成事心法也能够帮助今天每一个躬身入局的人一起来把事情做成，是非常重要的。8点56分，银河快递寄给未来的信，这本书就像是我们自己寄给未来的信，成就那个在未来以及当下努力的我们。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跟各位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各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点位，跟各位来说一个饭后百步走，是饭后要等多久啊？这件事儿可能很多这个朋友从小都会听到老人说饭后百步走，饭后百步走，散步是很好，但是到底饭后多久能走啊？走多少能合适啊？自己身体反应的是什么样是最舒服最合适的呢？其实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的收缩，是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其实并不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也很重要，走错了反而会伤身。首先饭后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以内的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比方说你从食堂走回办公室啊，那其实并不适合剧烈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强度低一点，饭后走的时间应该控制在30分钟左右，像体弱年迈的人呢你可以少走一些，你不要太累啊，不要累到自己。说白了，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朋友呢也可以多走一点，依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自己来定。第三一个就是姿势要对，你不要弓腰塌背，那是不好的，一定要让自己身体笔直，尽量向上伸展，而且是臀部发力带动腿部的一个向前。再一个就是走的时候啊加点小动作，比方说

9:06，现在很多朋友看时间都是要通过手机之类的东西了，不过在我发现手表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不过现在手表更多不是看时间，更多是一个穿搭的搭配的一个小配件了。那么这周呢，我们闪留选给各位来推荐的是 iDo 的一款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除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表带之外呢，还赠送了一个黑色的表带，红色和黑色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也打造了这款表完全不同的风格。首先来说这款表它是很实用的啊，它是日本的进口机芯，而且表盘都是镶嵌的奥地利的水晶，而且皮带也都是真皮皮带，配置是实打实的专柜级的品质，不是那种廉价的装饰表。那么像日常约会啊，日常的通勤啊，职场风格呀，我想你换个表带就能够有完全不同的一种风格出现。额外呢，它还是 Gucci 的御用设计师打造的法式浪漫，把那种感觉直接拉满啊，所以说各位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找到它。我想不管是你自己留着用，还是想在5月20号这个和爱有关的日子送人，它都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价格是499元，还是非常的性价比超高的，而且是那种不灵不灵的氛围感，一打开那个包装盒就能够发现，而且包装盒也是那种手提的，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一个包装。那么微信平台呢，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由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9:1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来跟各位分享的是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开启了，超棒的超值的520礼物选择指南为您送上香港之游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尽一线的美妆。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楼真你好。
1: Hello， 李宁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没错，大家盼望已久的闪电优选心动520的奢宠美妆专场终于是来了哈。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先通过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到咱们的520的直播专场去看一下。我们的主持人刘好和 Jack 呢正在直播间里来给大家推荐呢哈。这次呢，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的原装正品美妆，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急速达，不用找代购排队等货，在家就能轻松拿下一线大牌。价格呢还比咱们内地的专柜直接省一半都不止啊！货源严控，正品保障，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咱们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的15毫升加同款的5毫升的小样四支啊，到手呢是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这款浓缩眼霜啊，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啊，能深入修护眼中，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专柜单买15毫升的正装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呢？给大家来一个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的一托四礼盒 SPF50 加 PA 四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也是添加到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专柜呢单买50毫升的正装啊就要760元呢。今天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399元啊，相当于是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出差旅行补涂都是超级方便的，真的是太香了。那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清关哈。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到咱们的520的专属专区了哈。咱们的主持人刘好和 Jack 呢正在直播间里来给大家做更多推荐呢哈。更多的大牌美妆大家可以进到直播间去看一看。那另外520我们除了精心为大家准备的大牌美妆呢，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甜美清凉，一年一度众所期待的好阿婆冰淇淋520惊喜组合呢，这次的套组里也是为大家准备了神秘的2026联名新品上市首发，大家也可以通过秒杀预约抢购链接。总之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好的，谢谢李宁。
0: 好，谢谢楼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再见。
1: 嗯，拜拜。
0: 哎，再次提醒各位的是，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这就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去选择你心动的礼物了。

房东的猫，好风吹进生活里。我觉得来到了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真的是每一缕风带来的除了是热浪的夏天以外，也有美好生活的向往。刚刚楼真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香港那个职员的直发的很多的好物，各位可以去回复那个秒杀看一看。除此之外呢，各位回复秒杀之外还能够看到很多的在直播间当中的大牌好品，比方说兰蔻的精纯底液这个粉底液礼盒，以及我们的新款的迪奥惊艳细管口红马年五件套。那个兰蔻的精纯粉底液礼盒呢，它的价格只需要469元，它包含了一个35毫升的正装，以及5个5毫升的小样，再加一个兰蔻的净澈焕肤水50毫升，而且送礼袋只需要469。另外一个我们的新款的迪奥惊艳细管口红马年五件套5支，色号是226120390168550，送礼一袋只需要199元，两款品我觉得都是性价比超级高的品牌，同时也是性价比很高的产品。不管是各位你想去送给身边的他，还是自己的妈妈，或者说自己留用，我觉得都是蛮合适的，而且都是礼品，都是这个礼盒去包装。同时因为是香港的现货直发，正规的跨境海关3到7天就能够急速抵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同样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马上看到这两款品了。应该说自己留用还是送人都是很方便，不过要我说的话，520和爱有关的日子还也要留给自己，也是很好的选择。9:26了，许慧欣，失恋不败。

动感资讯。9:29，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所保障。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额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

9:33，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家的床头充电器、手机充电器一直插着？如果是的话，我想今天晚上回家一定要把它拔下来。最近呢，北京大兴一男子着急出门，忘记拔掉床头正在充电的手机，而手机充电器发生线路故障而引发了火灾。所幸邻居及时报警，火灾并未造成人员伤亡。手机充电器长时间不拔，不仅会增加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内部元器的这个元器件的老化，严重可能会导致短路爆炸，甚至引起火灾事故。那么针对于这样的安全隐患呢，消防部门提示我们避免长时间的给手机充电，手机不要整夜充电，发现手机过烫的时候应该尽快的停止操作，并且立即检查手机是否存在电池膨胀、硬件故障这样的异常情况。另外一个就是养成充满就拔的习惯，因为手机充电完成之后呢，请顺手拔掉充电器。第三一个就是使用原装的电池和充电器哈，不要购买和使用劣质电池、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手机充电器呢，尽量不要混用。第四一个就是不要将手机置于高温的环境下，这个我们都知道。最后一个就是尽量不要在枕头附近来充电，不光是影响睡眠，同时很多的这个床上用品都是这个易燃物啊，所以说各位呢也要注意生活当中这些小的细节。如果说你的手机充电器也像我一样常年插在床头不拔的话，今天晚上回去赶紧拔下来，也让充电器休息一下。9:35，新裤子 After Pattern。

这周我们重点给各位来推荐的沈流行就是我们的香港的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的香港直邮原装正品的美妆。那么这个点位给各位来推荐的这两套礼盒也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实用的。第一款是海南之谜的修护清脆乳礼盒，是一托四的一个礼盒，它有一个125毫升的正装加四瓶每瓶15毫升的小样，而且是送礼袋只需要599元。如果说各位换季敏感爆红这个泛红爆痘的话，用它 我想长期用下来呢，皮肤是又稳又透亮，而且细腻到发光，同时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用着也是足够滋润的。另外一款品就是我们海南之谜的唇部精华，是一个7毫升加海南之谜的润唇膏9克，这款品也只需要399元。其实除了这个修护乳呢，刚刚说到这款唇部的精华和润唇膏，也是能够让各位把双重修护组合用到自己的脸上。唇部的精华是可以深层的滋养淡化唇纹， 那么润唇膏则能够长效的锁水保湿，睡前后涂一层，第二天起来嘴唇也是软嫩的，像果冻一样，涂口红也不怕卡纹显脏了。这两款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能够来找到它，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都能够看到这两款品了，而且都是香港的直邮到您家，所以各位能够保质保真，放心购买就可。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一下，回复秒杀就能看到他们了。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2: 李健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
6: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汪苏泷粉旋风，
7: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2: 周深等晴天，
8: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9: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10: 我也不懂身体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不满的
2: 地，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1: Welcome back，
12: 越动听，越有样。
1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9:49，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为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周跟各位来重点推荐的就是我们香港的直邮原装正品美妆，日期新鲜，正规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3到7天就能够急速抵达，不用找代购去排队了。那么在我们整套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两套组合要跟各位来重点介绍一下。第一款是他们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的一个礼盒。首先这个礼盒当中有一个15毫升的正装，外加5毫升的小样4个，这是一套非常价值性价比超高的礼盒，倒数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的礼袋。那么这款浓缩的眼霜也是很多明星达人挚爱的单品，能够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自带柔焦效果。如果你去专柜买的话，15毫升正装就要1980，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一托四的礼盒到手只要499元啊，这是第一款。第二款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这个季节其实防晒就要囤起来了。那么这款一托四的礼盒呢，是有一个50毫升的正装，加4个10毫升的小样，到手足足90毫升，同时附赠品牌的礼袋。他们家是有 SPF50+PA4+号的高倍防晒力，能够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清爽的水凝质地，一抹化水成膜超快，不搓泥不泛白，后续上妆也不会打架，而且同时添加了养肤的成分，温和不刺激。如果说你去专柜买的话，50毫升就要76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套礼盒只需要399，出差旅行补涂都是超级方便的。以上两款品呢，各位都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平台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回复秒杀，就能够马上看到他们了。李宇春序幕，我想就用这次活动拉开我们下季护肤的序幕吧。

9点54分，看到一段话送给你：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人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愿各位内心山河壮阔，始终相信人间值得。好了，今天动感早高峰到这儿，现在把时间交给小陈，动感早高峰，明早见。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需要恋爱的夏天，来自杨幂。歌声之后呢，周三早间的10:05，欢迎各位持续来锁定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那么今天的城市漫游节目呢，我们伴随着这首跟着夏天有关的歌一起开启哈。虽然说我不知道夏天是不是一定需要恋爱，但我相信夏天一定需要快乐。那么这个五月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快乐的我们的一些相应的活动啊，或者是精彩的一些啊我们都可以体验的内容啊，伴随着夏天一起到来了。比如说呢，济南的老商埠街区呢就吹来了百年后的咖啡香的风，在这里老街建筑和慢煮时光都将会相遇相融了。就在5月15号到17号，济南首届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落地广治里，让百年商埠载誉世界咖啡，一场关于香气、记忆和生活的盛宴即将启幕。而且呢，不用门票也不用预约哈，每天的9点到晚上的21点都可以在这里的老建筑下呢去喝上一杯有故事的咖啡。5月15号，本周五上午10点，活动的开幕式暨产业签约仪式呢，将会在带有焦香的空气当中正式的启幕。泉水咖啡原创品牌征名活动呢，也会同步启动。随后呢，还会有大师冲煮和拉花表演惊艳登场，水流成丝，奶泡如画。午后，世界咖啡师的大赛济南分赛区选拔赛也会火热开赛。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共话产业未来，更有哥伦比亚产区的咖啡杯测绘，让你一口纵享南美高原的风情。那我想，不论是喜欢户外出游，还是说喜欢咖啡的朋友哈，那这样的活动一定是你不能错过的。除了开幕式当天的周五之外呢，在本周六和周日哈，还会有更多相应的跟咖啡有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有这个咖啡系列的图书重磅发布，还有呢，像有世界咖啡大师赛的评审呢，也会带来特色的咖啡品鉴。再有呢，就是会在周日这个收官日啊，迎来世界咖啡师大赛济南分赛区决赛以及颁奖，会接下来继续衔接这个济南国际泉水节的预热哈。总之，这个老商埠和咖啡的故事呢，会在这里等着一个未完待续。总之呢，从15号开始一直到本周末2天，总共3天的时间里呢，在老商埠有全天候的市集，能让你的逛吃节奏不间断。那么本届咖啡嘉年华呢，也集结了很多全国头部的咖啡品牌啊，以及本地的人气商户，还有国际特色展商等等，涵盖了精品咖啡、特色小吃、文创手作、甜品、冰品以及地域风味等多元的业态啊，可以让你真正做到3天不重样，逛到过瘾，吃到满足。如果说有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不知道要去干什么的朋友啊，锁定济南市市中区广治里南广场，首届咱们的这个济南咖啡的一个嘉年华，等着你去打卡，爱上济南的夏天。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城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

0: 刚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亚特兰提斯，来自菲尔乐团。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呢是在这两天正式的开启了，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呢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直接送上啊。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能够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啊，让他来给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我们马上有请。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
0: 嗯，
1: 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啊，上脸是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得住。那咱们这个礼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正装100号色，这个35毫升再加5毫升的5支同色号的小样啊，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啊，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呢，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啊！
0: 是的，
1: 库存真的不多哦，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呢，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新款惊艳吸管口红马年5件套了。迪奥的吸管口红不用我多说了吧，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那5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呢是搞定所有的场合啊，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所有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哈，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嗯，好的，感谢娄真。那说到今年的闪电优选520专场活动啊，真的可以用一个夯爆了这样的词来形容哈。那如果说还没有关注到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啊，直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直接进入到咱们的520宠粉专区的这个界面当中了啊。咱更多的这个香港直邮正品溯源的大牌美妆呢都在等着你，我们库存有限，优惠也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哈，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都抓紧时间来拼拼手速，趁着520给自己给你爱的那个人都送上一份心意之礼吧。

0: 感资讯，
1: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12日，东北地区最长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刚听到呢是来自蔡琴的代表作之一的《读你》，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那刚刚呢，我们通过和咱们的这个闪电好物推荐官楼真的联系啊，了解到了咱们闪电优选心动520美妆大促活动的一个详细的情况。说到了今年咱们不跑远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再去麻烦找代购去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了，直接香港直发啊，而且呢要比内地专柜的价格划算的多。咱们的香港直邮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的，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的来下单购买。那么这个时段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呢，就是兰蔻的新款精纯粉底液的礼盒了啊。那我想懂的姐妹应该都知道，精纯粉底液呢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不止养肤，而且呢还特别的持妆。重点是它自带的一个叫做高奢养肤的成分啊，上脸服帖又扒得牢，能够轻松的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油雾奶油肌，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说出门约会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呢咱们这个礼盒是把诚意直接拉满的，正装100色号啊，非常适用适配于绝大多数姐妹的一个色号哈，35毫升装的，然后呢再加5支5毫升的同色小样，足足到手是60毫升的量，然后呢再给您加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哈，一次性全部配齐一套。专柜呢单买正装的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但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这个礼盒呢只要469元，这个价格就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要更多啊。不过库存真的是不多，需要大家来拼拼手速了。那么除了底妆之外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新款惊艳细管口红的马年限定五件套。迪奥细管口红是那种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薄涂呢是日常提气色的，那厚涂更是气场全开啊。并且这次我们给大家选择了5支非常大热的色号，226120390168以及550，从日常的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能够帮你搞定生活当中的几乎所有场合。那么专柜单买一支这个迪奥的细管口红呢是要300多的啊，那今天咱们这整整五件套香港直邮价呢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的一个价格啊，这个羊毛如果说你不薅的话，那真的是有点亏了。所有的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的，3到7天就能急速送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啊，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直接进入到咱们的520专属专区，把这些大牌美妆全都带回家了。这两套真的是推荐大家闭眼入不踩雷的，赶紧来关注公众号，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运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地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地释怀的状态，不刻意地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10:51，这里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的城市漫游。本周末呢，如果有在济南的朋友们啊，除了可以去体验一下呢，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小陈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济南老商部的首届国际泉水咖啡嘉年华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在本周日，也就是5月17号当天啊，去到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感受2026历城城发耳泪音乐嘉年华，用音乐给你带来的激情和欢乐。在现场我们将会见到一众广受欢迎的音乐人，包括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华语实力天籁谭维维、实力唱作人陆虎、新生代 vocal 担当西林纳依高，以及呢民谣唱作人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购票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抖音直播。那么更多的演出资讯呢，还可以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来了解更多。晚风配歌声，星空伴合唱，这场夏日音乐狂欢即将到来，你准备好赴约了吗？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4: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孙楠《缘分的天空》。就是因为缘分啊，让我们相聚在电波当中。歌声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活动呢，是在最近两天正式的开启了。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也为大家在线送上啊！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能够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线美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再次连线咱们的好物推荐官娄真，请他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马上有请。你好，娄真。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娄真。
0: 你好，
1: 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啊，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四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哦。这款浓缩的眼霜啊，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啊都可以轻松改善。专柜呢单买15毫升正装啊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呢，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SPF 50加 PA 4个加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也添加到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专柜单买50毫升正装啊就要760元了，那今天一托四的礼盒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呢，出差旅行补涂都超方便啊，简直是太香了。所有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哈，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是的，再一次感谢娄真啊，也再一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咱们闪电优选的520专属活动的一个参与的方式，直接打开手机啊，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能看到咱们的520活动专区，直接点击进入咱们香港直邮的大牌美妆呢，就可以直接带回家喽。

0: 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这一站去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12: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1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这首《威尼斯迷路》来自歌手许慧欣。五月份呢，山东音乐广播广受欢迎的热门听友旅行团的路线之一的云南游的招募啊，是又再度的开启了。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呢，为大家定制了动感昆明版纳双飞移动的六日尊享之旅，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邀请各位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去云南，享受旅行的自由和惬意。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的无缝衔接，让你能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感受一路上的好风景。而且呢，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全程随队啊，带你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把旅行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咱们不扎堆不赶路，感受旅行的尊享级体验。行程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把这条线路上的王牌景点全部一网打尽，会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去墨江北镖园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在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去万亩茶园采茶品茶，感受超级治愈的天然氧吧，还会去到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去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这座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级景区啊，感受10000多种热带植物给你带来的那种超级震撼的景象和画面。另外呢，还有能够感受傣泰风情的告庄西双景，以及呢可以祈福观景的蒙勒大佛寺等等啊。总之呢，是可以在有限的旅途的时间当中呢，去玩转更多的滇南的精华景点。另外呢，吃住也是放心又高端的，全程为大家安排了携程四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更是吃个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还有鲜花街机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让你玩得安心又舒心。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去云南。想要来报名和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宝贵名额，限量20位，首漫舞。这个五月，跟着我们的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云南热带雨林，去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对于酒驾的危害，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毒驾的危害性则源于毒品的特殊机能。吸毒后产生的精神兴奋、妄想、幻觉等症状，会导致机动车驾驶人脱离现场实景，判断力低下，甚至完全丧失，行为失控，具有攻击性。一旦驾驶机动车，极易发生超速、飙车，甚至主动撞人、撞车等肇事行为，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几率倍增。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如果因为毒驾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最高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0: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秤短两事实，消费者即享有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负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西石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卫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音乐广播。

然后听到这首歌呢，可以说是盛满了我的青春回忆啊，是来自歌手梁咏琪的一首《新鲜》。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也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咱们说啊，马上就到520了，我相信呢，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有不少都在为到底要送什么样的礼物而发愁哈。如果说你也是这一类朋友的话呢，建议可以来我们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闪电优选看一看，因为呢，我们为你准备了超级适合作为礼物去表达心意的 iDo 心动系列的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帮你用一份礼物传递无限爱意。这款礼盒里面呢，是一只红色的满钻腕表啊，上面有256克的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就好像是把星光揉进了手腕上，抬手呢就是那种布灵布灵的氛围感，而且呢双面小牛皮的表带呢也是软乎乎的，还是红色的表带啊，超级的显气质，哪怕是黄皮的姐妹呢也是可以闭眼冲闭眼入的，不管是约会聚餐还是日常通勤，戴它都自带贵气的滤镜。日本进口机芯总是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呢也非常的耐造，日常哪怕说带点水哈都是不再怕的。而且呢，重点啊，它可不是单只的手表，它是 GUCCI 的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的联名款啊。礼盒呢还自带了一个手提的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关键是价格，专柜同款呢平时单买都要上千元了啊。那今天大家只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发送关键词秒杀，发送秒杀这两个字，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而且呢是一套手表再加一套表带哈，让你一次性把红色黑色不同的这个搭配全部都配齐。那520拿来送爱人，或者说纪念日送闺蜜，再或者呢当做给自己的一份犒劳的礼物，都是有心意又有面子的。心动的姐妹就不要犹豫了哈，现在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拍下了。要再次提醒各位哈，因为是活动的特别优惠款，所以说库存不多，手慢无，想要用499元的限时优惠价拿下这款 iDo 的腕表限定礼盒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来下单抢购了。在这个520到来之际啊，帮你把生活的仪式感直接拉满，成就完事了。来听歌，来自苏运莹，路过我耳朵的忧伤。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一首陌生人来自蔡健雅，跟上之后呢，来到了11:51。今天上午陪伴各位了两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又要接近尾声了。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即将在这个周六5月16号举办的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的一个详细的情况。我们说啊，徒步是一场涤荡心灵、陶冶身心的健康之行，能够让脚步遇见风景，让运动拥抱健康，让陪伴温暖时光，让你在自由当中释放压力，在行走里涵养心境，收获活力和美好。那么5月16号本周六上午9点，让我们一起相聚在山东省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5公里亲子组、10公里挑战组的挑战啊，都是邀请您来参与的，并且呢，全程是可以免费参加的。报名的朋友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美少海，和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回复关键词徒步，回复徒步两个字啊，就可以直接来完成报名了。本次活动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承办。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周星，音乐最正点，咱们明天见吧。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这首歌曲是来自王心凌带来的 Husa Husa， 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星，开启今天的全部内容，绽放美妙惊喜，有请张靓颖。

好听的作品沉默以对。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您回复云南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50-6336-0991。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我们一起去云南吧。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上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是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是直接拉满啊，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的西双版纳。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5: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5: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4: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5: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4: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5: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6: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娜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5: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

0: 谢谢淘宝计划带来的一万次悲伤，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开启了，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为您送上香港直邮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哎，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切的美妆。接下来就让我们连线好物推荐官楼真，让他为大家详细的来介绍。楼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啊，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啊，上脸是服帖又扒得牢，打造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可以 hold 得住。那咱们这个礼盒啊，诚意是直接拉满了，正装100号色，这个35毫升再加5毫升的5支同色号的小样啊，足足有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啊，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千块了。今天呢，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啊！库存真的不多哦，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呢，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新款惊艳吸管口红马年五件套了。迪奥的吸管口红不用我多说了吧，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那5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呢是搞定所有的场合啊，还带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5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所有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哈，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这首粤语作品《越难越爱》。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山东优选的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来了。那正装的15毫升加上同款5毫升小样的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的礼盒，足足到手35毫升，还赠送您品牌的礼袋，直接到手只需要499元。那同时还有我们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正装50毫升，同款的10毫升的小样给到您4支，到手整整90毫升，还同样附赠礼品礼袋啊，只需要399元。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抓紧。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Welcome back，
3: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两首歌曲的联播，一首是来自安又琪的《谈情说爱》，另外一首是来自阿月张震岳带来的《抱着你》。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时段到这要稍微告一段落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谢谢卓令蔡依林玫瑰少年，开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时段，山东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音乐最正点，我是周欣，向各位问好，温岚热浪。

0: 全场。好的，各位，热浪过后我们看看魔法吧。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专场正在开启，超夯的520礼物选择指南，哎，为您送上了。同时呢，香港只有正品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让你足不出户扫进一切美妆。接下来让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楼真，请他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啊，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四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附赠品牌礼袋哦。这款浓缩的眼霜啊，是无数明星达人的挚爱单品，它的神奇活性精粹，能深入修护眼周，淡化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啊都可以轻松改善。专柜呢单买15毫升正装啊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直邮的一托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呢，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SPF 50+ PA 4+号的高倍防晒力啊，能抵御全波段的紫外线，同时呢也添加到了养肤成分，温和不刺激。专柜单买50毫升正装啊就要760元了，那今天一托四的礼盒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呢，出差旅行补涂都超方便啊，简直是太香了。所有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哈，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3: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3: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3: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3: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3: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5: 治愈系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城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城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这首歌曲是来自2001年带来的《我坐在这里》。我相信各位最近听了很多的宣传，有关于我们闪电优选心动520奢宠美妆专场，也确实是我们把机制给的非常到位。比方说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依托丝的礼盒，125毫升的正装，再加送您15毫升的小样4瓶啊，再送您礼盒礼袋，只需要599元。那闪电优选的这个海蓝之谜唇部精华7毫升，再加上一个润唇霜9克，这两个加起来也只需要399元，真的是把大牌的奢护的美妆带回家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关键是价格还合适。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谢谢周慧带来的事到如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我们山东优选心动520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爱度心动红色腕表范娜礼盒装，全镶嵌表带设计，送一副黑表带，礼盒里带只需要499元，256颗奥地利水晶铺满表盘，像把星光揉进了手腕啊，抬手就是布灵布灵的这种氛围感。双面小牛皮带软乎乎的，衬的手是又白又嫩，不管是约会聚餐还是日常通勤都非常之合适，送给姐妹送给自己当520礼物都是非常棒的仪式感哈。山东音乐广播微信订阅服务号回复秒杀下单购买。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A，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4: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3: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4: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3: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4: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5: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5: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1: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
1: 蓝色夜曲，
5: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1: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1: 汪苏泷粉旋风，
5: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没准备瞬间也醒，
1: 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
1: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1: 周杰伦相遇多情，
5: 如果你不懂生命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的地，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由汪苏泷的创作，徐佳莹的演唱共同孕育的一部好作品《行走的鱼》。好了，今天节目到这要告一段落哈，我们稍事休息，开启的是小妍带来的音乐最情怀，希望各位持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最后一首歌曲《我的好心情》，有请苏有朋。

0: 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9: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8: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9: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8: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9: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8: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9: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8: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9: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幸福的节拍，开启今天的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我是 DJ 小妍。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窗外正是阳光最好的时刻，不似正午那般热烈，也不像黄昏那样浓烈，只是淡淡的干净的落在桌角。此时此刻，无论你在办公室的格子间里，还是在路上的车厢里，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像一杯温度刚好的水，陪你度过接下来的这两个小时。马上送上这首《普通朋友》。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这周的天气都很给面子，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映出斑驳的光影，风里已经有了初夏的味道。这种不冷不热的温度，刚刚好。听一首温暖的歌，苏醒想念时，想要告诉你天气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的天气。

0: 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1: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2: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2: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2: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1: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2: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3: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5: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在耳边响起的这首歌叫做《全年无休》，而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全年无休，每天二十四小时给你好音乐。今天是周三，周中，也是一周里最像日子的一天。周一的慌乱已经过去，周五的狂欢还未到来，周三安安静静地待在中间，甚至觉得周三有一种特别踏实的感觉，像是爬山爬到了半山腰，回头看依然走了很远，抬头看山顶也在招手，不必慌张，把心沉下来，喝一口手边的咖啡，或者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Every day, you 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剧情当中关注一下娇娇一带你去旅行，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春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你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打卡王牌景点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高原探秘北回归线的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级治愈，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的5A 级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级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咱们全部玩遍。吃住呢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份酒店特别升级一碗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可以在山东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66-0991150-6366-0991进行详细的垂询。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必选标签，将内容标志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当前全国湖库储水较前年同期偏多，冬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12日，东北地区最长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拢。长海大桥连通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燕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美妆大促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精纯粉底液呢，可是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养肤又持妆，它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贴有扒得牢，打造的是那种天生好皮的柔雾奶油肌，日常通勤约会都能 hold 得住。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毫升5支同色号小样，足足60毫升的量，再送一瓶50毫升的兰蔻净澈焕肤水，还带着专属的礼袋，一套配齐，自用划算，送礼体面，专柜单买一瓶粉底液就要2000块了。今天咱们香港只有整套礼盒只需要469元，这个价格相当于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上回复秒杀手慢无哦。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到这个时刻，下午上班的时候很容易犯困，也很容易想心事。在这里想分享给你一句话：生活就是在疲惫之余还能找到发光的东西。周中的下午，也许你的桌上堆着文件，也许你刚刚开完一场冗长的会议，都没关系。偶尔走神也是一种休息，望向窗外看一朵云慢慢移动，或者只是听到这首歌前奏响起的时候，就给自己2分钟的暂停，这不叫偷懒，这叫回血。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
3: 那些满身伤痕
0: 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声音，小妍觉得音乐是最好的那一种其中之一，因为他懂得你不说出口的疲惫他帮你唱出来，你藏在心底的温柔他替你放大。下午的2点到4点是一天里节奏最平缓的时段，我们不赶时间，不去聊那些杂乱的话题，只是安安静静地听着歌，把音量调到刚好能覆盖住外界的杂音，让这首歌在空气里慢慢散开，送上情人。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开场歌《电话里的秘密》，而此刻你所听到的依旧是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我是 DJ 小妍，为您直播九九一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有的时候觉得一首好歌就像一把椅子，你累了就可以坐下来靠一靠，不用解释你经历了什么，它就在那里稳稳地拖住你。在这个周中的下午，希望你也能找到这样的一把椅子，把心放平，把呼吸调匀，接下来的时光是属于你自己的。来听这首《说爱你》。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想象一下，如果时间有颜色，下午两点到四点的这两个小时一定是浅金色的，不是刺眼的光，而是透过百叶窗，透过窗帘落在木地板上的那种温润的光。尘埃在光里慢慢漂浮，像细碎的星星。生活里很多美好的瞬间就是这样无声无息的，不需要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此刻你听到这首歌让你觉得舒服，它就足够了。我曾经听到一个朋友说，他很喜欢周三的下午，因为这一天不用去应付周末的社交，也不用去面对周一的焦虑。周三是一个完全可以属于自己的时间，哪怕是上班，上班的路上，工作的间隙，耳朵里塞着的耳机，那就是你的精神乌托邦。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准备好和我一起用最赞的节奏点燃舞台吗？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我们不见不散。
2: 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潘玮柏？不得不爱，快乐崇拜，反转地球 DNA 级金曲，全场大合唱预定，华语唱跳天王炸裂舞台，燃爆全程之夜。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首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潘玮柏等你来蹦迪。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都。

此刻音乐当中你听到的这首歌《幸福氧气》，很多人在周三的时候都会觉得熬过周三就好了，但其实不必熬，周三本身也可以很美好的，美好在那一阵穿堂风，美好在同事分享了一颗糖，美好在可能恰好有一句歌词唱到你心里。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是坚硬的，但音乐和爱都是柔软的。小袁希望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你能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舒服的状态，松松肩膀，舒展眉头，没有什么比你的心情更重要。记住，今天的平安无事就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来听这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在阿妹张惠妹很热闹的这首日出当中，车窗外也是车水马龙，那是一个快节奏的时间。而在电波里，我想时间是慢的，慢到可以听清每一个和弦的尾音，慢到可以感受每一个字的温度。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快与慢的缝隙里找到呼吸的时间。下午的时光还很长，咱们慢慢来。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无论听了多少遍都不会腻，就是那种老朋友的感觉，不需要时常见面，但见面就一定很安心。今天下午的歌单可能就有这样的几首歌，不吵不闹，只是默默地陪着你。张学友，如果这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马上去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央行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计。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将修订，拟规定凡存在缺斤短两的事实，消费者即可享受赔偿请求权，不受商品是否属于不偏差列表排除范围的影响。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年发电量约35亿度。西石高铁全线拉通实验正式启动，线路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内到达，西安至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到达。截止到12月，2026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持续多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国际转运和人员撤离收尾，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此次事件对全球人群构成的风险目前为低。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小陈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进行当中，关注一下本周商城，我们为大家上新到的好物闪电优选心动520少宠美妆专场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

修护乳一托四礼盒，懂的姐妹都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呢，可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它里面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修护维稳也是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用它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质地呢是那种清爽不黏腻的。油皮用着不冒痘，干皮用着也足够滋润，长期用下来皮肤又稳又透亮，细腻到发光。咱们这个礼盒诚意直接拉满，正装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加上4支15毫升的同款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还带着专属礼袋，这么一套专柜单一瓶正装的精粹乳就要上1000元。今天呢，我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要599元。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下单抢购吧。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2: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2: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4: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2: 薛之谦顽疾，
3: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2: 周杰伦相遇多情，
3: 我也不懂现实总是多情，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首《不一定快乐》之后呢，马上要结束今天小妍两个小时的陪伴了。你有没有觉得心情在音乐当中不知不觉变得平静了许多？我想这就是音乐的意义吧。他不说话，但他什么都懂。感谢你在这个周中的下午把这两个小时交给我，交给这段旋律。不管今天过得怎样，都给自己一个微笑吧。你独自走过了这个周三的大半程，剩下的路也会安稳度过。收拾下心情，准备迎接夜晚，或者把音量调得再大一点，让最后一首歌陪你多走一段路。周三愉快，明天见。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哎，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FM106。

0: 哇哦，这是来自南方凯离别开出花，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5月13号周三小周末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你的锁定收听。来到周三小周末，你就会觉得说这周哎呦有盼头了，就很快了。而且周三小周末要面临一个问题啊，相对来说可能大家会放松一点，可能会小聚一下，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应酬之类的。还是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同时，路堵心不堵。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今天的话题是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你回忆一下你的那些 QQ是不是 QQ 啊？然后呢，包括等等的你的社交媒体中，你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叫什么呢？今天的卡拉也 OK 要唱的是莫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无论是聊话题还是唱 K， 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号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会推给大家一个照片。因为公众号是没有办法播语音的，但是微信号呢是可以的，所以你加我微信号，然后我就会把大家唱的歌播出来就可以了哈。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接下来呢，闪电优选520的专场开启了哈，520的领悟指南呢为你送上哈，大牌溯源，大牌满赠，实惠多多。接下来好物推荐官楼真来喽，为他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楼真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不跑远路了，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香港直邮的大牌奢护美妆，不用找代购排队，也不用等海淘漫长的周期，香港直发比内地专柜呢是划算太多了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

0: 脚上轻快了。今天呢，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相当于是直接打了个对折还多啊！库存真的不多哦，手慢无。那除了底妆呢，咱们女生的化妆台怎么能少了口红呢？第二款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的新款惊艳吸管口红马年五件套了。迪奥的吸管口红不用我多说了吧，高级的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显色度高还不显唇纹。那五支的热门色号，从日常温柔挂到气场女王色，一套呢是搞定所有的场合啊，还在专属的礼袋，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了。今天咱们整整五件套，香港直邮价只要199元，相当于一支才不到40块啊，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所有产品呢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哈，3到7天就能急速达，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咱们的520专属专区了，把这些大牌美妆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啦。
1: 好嘞，时间是来到了16:08:39，接下来晚高峰的时刻开始喽。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叫什么你还记得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梦蔚那首这世界那么多人，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啊。无论你是唱 K 还是聊今天的话题，通通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 Summer。 周三小周末好心情，即便路上拥堵，也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路堵心不堵。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要推荐的是一个腕表啊，这是一个品牌叫做 iDo 的心动红色腕表礼盒。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iDo 这个品牌哈。 iDo 心动系列红色款，首先它里面有奥地利的水晶铺满表盘，就像把星光揉进了手腕，抬手呢是一个 bling bling bling 的氛围感。双面小牛皮啊，表带呢软乎乎的，也是趁着手呢是又白又嫩的。不管你是约会啊、聚餐呐、啊，还是日常的通勤呢，带它都自带一些贵气的滤镜哈。里面呢是插画的礼盒，送礼也非常的合适。520需要送礼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哈。这不仅仅是一个单只的手表，它可以各种换表带、换风格啊。进口机芯、水晶、真皮带，配置呢都是这种不是廉价的那种装饰表哈。如果你是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也全都给你拿捏到了哈。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里面呢是带礼盒的、带手提袋的哈。不管是送人呐、送礼啊、送闺蜜啊，都是又有出手又拿了心意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吧。时间到了16:10，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可以听歌了。金润吉《迟来的爱》，他翻唱作品哦，听听看，很好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薇薇。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邀您一起共赴音乐热爱，让我们用歌声在济南的晚风里相拥狂欢。5月17号，我在现场等你赴约。
4: 天籁高音直击灵魂，国家级实力唱将气场全开，震撼力拉满。乌兰巴托的夜，如果有来生，每一首都值得万人大合唱。摇滚与流行无缝切换，舞台女王强势空降。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谭维维用歌声征服济南。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 Time。
6: 时间是来到了16:16，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话题唱 K 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张图片，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接下来闪电优选平台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趴推荐售卖的化妆品呢是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以及海蓝之谜的一个唇部精华。首先呢，海蓝之谜精粹乳呢是一个正装加4瓶小样，以及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一个7毫升以及9克的润唇膏。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款的产品是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哈，这是修护界的王牌选手。因为海蓝之谜的精粹乳里面它有一个传奇的修护成分，能够强韧肌肤的屏障，修护维稳是一把好手，换季敏感、泛红爆痘、熬夜垮脸都可以用它。质地很清爽，也不是很黏腻啊，油皮用着不闷痘，干皮呢也够滋润。另外一款产品呢售卖的是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哈，能够深层滋养淡化唇纹。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可以看一看哈。润唇膏呢长效的锁水补湿啊，睡前涂一涂效果也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去闪电优选平台去看哈。16:1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这一趴我们跟大家互动这话题，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咱就这么说，今儿这话题刚一抛出来，呼呼的人留言完全是长在大家的心巴上，一起考古一下当年你还记得你第一个网名叫什么吗？ 这个应该叫棒棒糖吧，这位朋友，他说非主流时期的我申请的第一个 QQ 号网名就是一个字儿，毒。到底有多毒？随风自由说，我 QQ 网名叫乐乐。这一看就是小朋友给小朋友起的。小瓶盖说，我当年叫水晶女孩。哎，我就这么说吧，什么水晶女孩、快乐女孩，就诸如此类的，什么男孩女孩，我记得古早的时候特别的多，什么水晶啊、公主啊、水晶小仙女啊，各种的，巴拉巴拉。这位叫做软软说了，很多女生都是轻舞飞扬。还真是，好像80后很多都用什么轻舞飞扬之类的啊。你们还记得那个痞子菜吗？很多男生也会用这个名字。守株待兔 MG 说了，风吹屁屁凉，屁屁是那个英文字母，他说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卓杰说了，我是2000年用电话申请的 QQ 号，取名康桥。再别康桥吗？有没有可能就是用座机？淡水鱼说，那时候刚买了一个小天才，给自己起的名是 Elsa 公主。丁丁玲说，我的名字好普罗大众，现在叫爱你一生。方口号说，我当时给自己起了一个叫非你不嫁，我也不知道非谁不嫁，现在觉得好好玩，是不是？大头说，我12岁的时候的网名叫怀念当初。那个当时充 Q 币的老板问我，你是怀念尿裤子的感觉吗？哎呦，真的好有意思。Blue Feeling 说了，翔，至今不跟任何人说这是我第一个网名。那多少年前那个翔跟现在那个翔它不是一回事儿，就你现在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当年没有那个意思。木伦说，一开始水果爱，后面升级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你还记得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也欢迎大家可以用听又看又说的方式来找到我啊，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然后你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一个图片的提示，你加我微信好友，这样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唱歌的话，你就可以摁住云键来唱 K 咯。晚高峰小喇叭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陈炳炳再度重相逢。

0: 广播，动感资讯。
1: 时间呢来到了16:28，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 U17 国少对阵卡塔尔 U17。 上半场赵松元远射造险，何思凡都射破门，下半场张伯林制胜，最终中国队2-0取胜卡塔尔队，时隔21年获得了世少赛的入场券，进入了2026卡塔尔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开幕式上巩俐用中文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她也是首位受邀在开幕式上致辞的华语电影人。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12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5月中下旬多部影片上映，涵盖剧情、爱情、悬疑等多种类型。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了12家的平台试行经验，指导各地各网站平台全面推行落实3项工作：一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二是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三是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希望各网站平台、短视频发布者和广大用户自觉遵守标注规范，共同打造健康有序、可信的短视频环境。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欢迎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别打了。
1: 这是来自任素汐、王昭君。时间来到了16:35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马上进入晚高峰时段了，加上今天是周三小周末的缘故啊，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城市呢会提前，也可能会拖后。我们还是那句话，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哈。在读今天留言之前，我们先来推荐一个活动哈，这是在胶州举办的一个活动，爱在上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银行杯上海2026的国际徒步大会，5月16上午9点相聚在胶州市上海国家级湿地公园，有5公里的亲子以及10公里的挑战哈。报名呢是微信和美上海回复徒步。本活动呢是由青岛大沽河省级生态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中共胶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精品旅游促进会体育旅游专委会以及青岛市精品旅游促进会主办，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来承办的。来吧，我们一起来考古一下大家小时候都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叫什么。无论是唱 K 也好，聊话题也好，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大不了说我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是我爸的 QQ 名我记得很清楚，叫命硬。 So 如意说唯一，哎呀，到底是谁的唯一啊，反正不是自己的唯一，你就网名就行了呗。乌鸦说我13岁的时候给自己起了一个叫追忆似水年华。大泡泡说了99年玩 QQ 的时候取的网名叫水冰凉。你还别说，都跟着水沾边儿。MUM 他说我姓孟，我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叫孟姜女，关键我还是一男的。这网络上它其实它不分这个呀，对不对？小锦鲤说我的名字叫天使的水晶泪，好像那个古早时期叫什么什么水晶的特别的多。麻辣烫加糖说有没有水晶之恋的，肯定有啊，这刚才都是水晶泪了，这马上马的水晶之恋就出来了。悟空派说蓝水晶没有眼泪，哇，他还备注了一下蓝水晶没有眼泪，就像你不会心碎。书郎说紫蝶公主，当时就觉得自己能想出这个名字特别牛。那你看，有紫蝶公主，就有粉蝶公主，还有各种各样的公主，还有 Elsa 公主。句号说13、14岁的时候自己弄了一个 QQ 号，网名叫什么，等爱的玫瑰。有没有人从比如说20多年前的 QQ 号到现在的就是那个名字，网名不是说 QQ 号 ，QQ 号肯定不会变啊，就网名到现在都没有变的。多喝热水说，痴情浪子 VS 狂魔少年，哇，这有点那种古早的那种的杀马特的风格出来了，是不是啊？梦瑶说 ，Summer 我以前叫落泪的天使，天使现在还落泪吗？欢仔说，青青可儿。还有个可儿啊，青青可儿，而我现在读出来都有点尴尬的脚趾抠地。没关系，大家都有那个年代啊。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还记得不记得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叫什么。来啦，重点来了，怎么找到 Summer？ 首先呢，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然后呢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节目的官方公众号啊。你会收到我一个对话框的提示，是一个图片，是一个二维码，你要扫这个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为什么要加这个微信好友呢？因为接下来要唱歌，如果你会唱歌的话呢，公众号是播不出语音来的，但是微信好友就是可以的。给大家小小的解释一下哈，微信公众号啊，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 Summer 微信好友，你唱不唱歌，聊不聊天，你最起码多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吧 ，Summer L。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啊，我是林家栋，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感动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啊，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先生，我想当风，16:4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如果想唱歌的话，这一趴的卡拉也 OK， 我们唱的歌曲是莫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你会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并且很喜欢莫蔚的歌的话呢，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方式方法要说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提示收到一个图片，扫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这样咱们就是微信好友了。你唱歌的话呢，就摁住语音键唱过来就可以，我就可以播给全省的朋友来听。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2: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5: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哎，时间是来到了17:01的时候，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今天的话题是，你还记得你最早的网名叫什么吗？今天的卡拉也 OK， 我们要唱的是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大家会唱的话，欢迎你把车厢变成 KTV 啊，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520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好物推荐官楼真啊，爱有魔法，心意成真，闪电优选520的专场开始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闪电优选的好物推荐官楼真。闪电优选心动520的美妆大促是又来了哈，今年呢咱们

港哈。那咱们的香港直邮呢，全部都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正规海关清关，前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啊，就是贵妇圈公认的眼周冻龄神器——海蓝之谜浓缩眼。

细纹浮肿，上眼呢是自带柔焦的效果，干纹细纹、熬夜泡泡眼啊都可以轻松改善。专柜呢单买15毫升正装啊就要1980元了，今天香港只有的一波四礼盒到手只要499元，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礼啊都是拿得出手的奢宠选择。那除了眼霜呢，这个季节怎么能少得了夏天的刚需防晒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波四礼盒 SPF50+PA

0: 开美妆带回家。520爱他就要把礼物买到对方的心坎里，库存不多，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1: 时间来到了17:0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找到 Summer 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尤其是今天卡拉也 OK， 很多人都很喜欢这首歌，在 KTV 当中莫为这世界那么多人。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旅游团，这是一个去云南的旅游团哈。如果最近有想去云南旅游的话，可以眼熟一下这个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旅游团，23号出发，28号返程去云南，它是双飞一动，也就是说呢，有飞机有动车哈，飞机加动车的这么一个组合。去到的呢是昆明加西双版纳。首先呢，去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也是探秘了北回归线，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可以看到小熊猫，像是白犀牛这样的小动物啊，也会去到当地的一个茶园采茶品茶，野象谷也会去看到亚洲象，中科院呢在当地有一个热带的植物园，包括西双版纳都会去啊，感受一下傣泰的风情。住呢是网评的一个四钻的酒店，吃呢也会吃到像是石锅鱼啊、孔雀宴呐、啊，包括一些傣族的风味餐呐、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15063360991，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啊。时间呢是来到了17:05，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想参加动感晚高峰的唱歌也好，话题也好，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张含韵鸳鸯戏。

这是来自张含韵同学的鸳鸯戏，时间来到了17:09，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我是 Summer， 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啊！如果想找到 Summer 聊今天这个话题，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我们来考考古啊！微信公众号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你就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并且可以跟我互动留言。接下来呢是闪电优选平台，在这一趴闪电优选平台给大家售卖的这个产品呢是海蓝之谜的眼霜以及兰蔻的小白管。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海蓝之谜的眼霜，一个正装4个小样，兰蔻的小白管呢也是一个正装4个小样啊。首先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贵妇圈贵妇才用的冻龄神器海蓝之谜的这个眼霜啊，这是很多网红明星挚爱的产品，它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深入修护眼周，淡化眼黑眼圈细纹浮肿，上眼呢也自带了一个柔妆的效果哈，像是干纹呢、细纹呢、熬夜的泡泡碗啊，都可以能够轻松的改善。坚持用下来呢，啊，眼周呢会饱满一些，自带一些柔光感哈。另外的一个产品呢，是刚需，叫做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啊，这款呢是油皮和混油皮都可以用 ，SPF50+以及 PA4+好。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时间来到了17:10，接下来进入晚高峰的时段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行驶在哪条主次干道上 ，Summer 都希望大家路堵心不堵。来聊话题吧，聊话题唱歌都是可以的啊。微信公众号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小时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考古一下。ZZ1 说了，哎，紫翼公主，这个网名可是我妈妈给我取的呢。陈爱颖说仅仅爱，也不知道爱谁。顾渊说是夏日里的荷花。杨小话说丑八怪，是当年这首歌出来的时候吗？腼腆小女孩说天使的爱，就跟你现在的网名也没差多少嘛。柠檬翔说键盘上的烟灰，我一个从来没有抽过烟的人怎么会想起这种网名。潍坊萝卜说叫小雨点，哎，你别说，叫雨点这个名字应该是挺多的。以七说我以前的网名叫单眼皮女孩。崔聪聪说我记得我那时候的网名叫小帅哥，你现在是老帅哥吗？美美哒菜菜的说我小学5年级，哎，给自己取的水晶玫瑰，当时小小的脑袋里面到现到底是装了什么？说实话吗，我觉得水晶玫瑰比你现在这个还要好听。刘溜说了小时候也有笔友，我叫蓝星，他叫小虫。哦，那个时候是要写信的是吧？你们看那个阿嬷的情书了吗？以前车马很慢，大家靠写书信，现在哇，各种社交软件，各种社交媒体。糖醋排骨说我当年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叫千年老妖。你现在是小妖还是老妖？以重置说我现在9岁的儿子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落叶归根。哇，这个真的好棒。水母说很多人那时候都叫阳光大男孩，哎，这个是。普普说了想要飞的鸟，就因为感觉自己天天好像在上学，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鸟飞不了。

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儿叫什么啊？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哈。你旺旺，你说大尾巴狼，大尾巴狼是大尾巴狼是吧？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整个这三天来说，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晒的天气，不是晴好的天气，是晴晒的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从上午10点一直到中午，鲁中的一些地区，包括济南在内，已经达到30度以上的高温了。我们也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就在明天，局地将会超过35度，提醒大家注意。很多人家里都想开空调了，是不是？开空调前一定记得，除了检查之外，还得全面清洗，你不能上来就开，是吧？空调一定是纳凉的刚需，然而空调闲置了一年了没开，里面有大量的灰尘、细菌、霉菌等，不仅影响到你们家的这个制冷效果，还暗藏很多的健康隐患。开空调之前先外观检查，看看外机是不是有变形啊、开裂呀、风扇叶子有无破损啊等等啊，然后全面清洗，这个非常重要，务必切断电源之后取出过滤网，然后清水冲也行，或者用一些中性的洗涤剂啊，轻柔刷洗，然后呢通风处晾干，装回原位。一定记着，一年啊开空调一定记得清洗清洗啊。清洗完了之后呢，先选择那个送风的模式啊，排除内部的一些残留的灰尘，然后再比如说再调到除湿啊、制冷的模式啊。提醒大家，空调虽好，不要过分贪凉哦，也记得开窗啊，勤通风换气，科学使用啊。提醒大家啊，包括那个春装也不要立马的、马上马的就收起来，万一气温还有点变化呢，不要上来就春装全部都收起来了啊。这首歌李依然同学的《我啊你啊风啊》，欢迎大家找到 Summer 哦，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为微信好友哦。

0: FM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嘿，时间是来到了17:20，这一趴是线上购物平台的时间啊。这一趴线上购物平台给大家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来详细的介绍一下这款产品啊，兰蔻精纯真颜防晒，在专柜上呢卖一支呢是1360元，今天499到手整整两支。我们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一款兰蔻贵妇级采用的精纯真颜防晒乳。俗话说啊，五月不防晒，六月搬上来。防晒呢是作为抗衰抗老的第一道防线，要是这一步透了懒，再好的美白精华，再贵的抗衰面霜、抗老面霜也等于白费功夫。尤其是现在气温是越来越高了，紫外线呢也是越来越强，防晒呢就一定不能马虎。这一款呢叫做兰蔻的精纯防晒霜，也是作为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啊。防护力呢是没得说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防晒这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来购买了。精纯系列呢不用多说了，是兰蔻家口碑的高端线哈。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霜呢是兰蔻系列的防晒养肤抗老三合一，样样都能打。 SPF50 高防晒值，12小时的波段防护，出门一整天呢也不需要反复涂抹哈。它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叫做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晒后皮肤呢不容易发红发烫，还能防止底妆暗化养粉色乳液质地，上眼呢自带呢微润色的效果，成膜之后呢也不会假白，甚至还可以代替一些妆前乳和隔离，这样呢属于贵妇级的防晒哈，养肤防晒抗老一步到位哈。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去购买这个产品了啊。时间来到了17:22，马上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深的《浮光》。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 Summer 的话，聊今天这个话题，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我的一个图片，这是个二维码，扫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聊天唱歌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果你听到所谓的策划药、狡猾药、舞会派对药、天然兴奋剂等这些名称，不用怀疑，它们都是毒品，也叫做新精神活性物质。新精神活性物质具有与传统毒品相似或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已成为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之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从外观看，新精神活性物质常以香料、花瓣、烟草以及电子烟油等形态出现，具有极强的迷惑性和伪装性。因此，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陌生人给你饮料、药片等声称有神奇快乐的功效时，一定要果断拒绝。一旦误食、吸食成瘾，将会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4: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谢楠一高。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和我一起解锁超燃现场，用歌声给你嗨翻全场，期待在台下看到你们，我们一起大合唱。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现场见。
0: 新生代与 vocal 天花板，爆发力舞台，甜度与力量并存。阿莫西林、叶之红，高能现场，每一秒都心动舞台，表现力拉满，气场全开，甜酷声线，圈粉无数。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西林那一高用高音点燃全程。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时间是来到了17:33，我们来关注新闻。腾讯发文称，选中微信群群聊天记录转发其他应用，选择元宝复制粘贴给元宝，它就能帮你总结。此外，还可以将发票报销给元宝生成表格，让元宝通过聊天记录制定个性化的旅游方案等。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字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到成都、广州到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的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于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黄山风景区将于5月18号到20号实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明天，我省大部分地区是晴晒天气为主，气温是不断走高。预计未来3天全省天气晴好，南风风力较大，气温较高。其中，明天的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5度以上，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气象等级比较高，提醒大家注意。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稍后卡拉也 OK 邀请大家来唱的是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你把车厢变成 KTV。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收到一个图片，扫图片二维码加我微信好友，就像平时跟朋友语音聊天一样，摁住云键就可以来唱 K 喽。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反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嘿，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这首歌是莫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先来听小黎曼的声音。

0: 哇哦，又有感情，唱得又好。接下来是番茄爸爸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1: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一

0: 多人，可是也不声不响。
1: 也好听也好听，感觉像是在车上录的这一段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幸福的声音。

0: 不想。不知道他的声音是本身就自带有一点点沙哑的声音，还是这个唱这首歌的时候哑了哈。我们来听这首叫做雪漫的声音。
1: 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哇，今天男生女生发挥的都好稳定。我们今天唱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大家把车厢变成 KTV 啊！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是不是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你会收到一个图片，那是我们节目的二维码哈，扫二维码你就拥有了我们的微信了，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同时也可以唱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Everybody fucking
5: Windows,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信，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7: 谢谢信为我们动感晚高峰站台宣传。接下来姚六一带来这首歌叫做《物理》，送给晚高峰的朋友。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黑马。18:04:59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动感晚高峰，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所行驶的路段还有拥堵的话，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同时请开机动车的朋友一定关照一下非机动车和行人，在这儿 summer 谢谢大家了。我们请大家开这个油车的朋友，也就常说旧能源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油价会有一个调整的通知。5月2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会迎来一波调整，而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这个周期，今天已经是第四个工作日了哈。汽柴油价格重新下跌每升0.1元到每升0.12元。动感晚高峰节目也会持续关注油价的这个变化哈。今天聊的话题是跟网名有关系。你还记得古早的时候，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吗？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你会收到一个这个图片，这个图片就是我们官方的这个微信号啊。扫微信号呢，你就拥有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啦。悠悠说，我的叫没有影子的猫。超级天说，我99年的时候，我那个网名叫什么，帅的想哭，估计到现在都没改吧。怡子说，可仙，当时想的意思是可爱的仙女儿，当时心里想，自己真是个天才，怎么会那么会起名字呢。依依不舍说，半颗糖也很甜。菲菲姐说，我当年的网名叫李秋水，因为我很喜欢林青霞。炕上趴说，冰女孩或者是该死的等待，因为我忘了哪一个了。小薯条说，我叫紫色梦幻。香菇滑稽说，我打不出来字儿了，因为当时用那个花字儿，那个专有名词是啥来着。我大概懂你的意思。摩卡豆浆说了，7天大圣是1234567的七，他说各签是1周7天，天天做大圣，现在不是全牛无休，牛马成精。紫薇说，夏夜的美跟小可爱。倩倩说，我的是水晶之恋。玄威说，当年起的是超级无敌可爱到爆炸的棒棒糖。是谁 HH 哈哈说了，冰凌梦幻，以前觉得可好听，可公主了呢，是吧。你这当年古早的时候我们起的名字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起。你们知道我的网名是什么吗？ QQ 名字叫这可不是件小事儿。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当年为什么起这可不是件小事儿，可能是我当时的口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回那个认真的你，找回那个不将就的你，做真实的自己不将就。现在是时候把你的态度一加一调整，你的呼吸，你知道的，现在的你在为未来的自己去

一首不将就。时间来到了18:18，来到晚高峰的后峰时段了哈，平峰时段，所以希望无论是哪个城市的朋友，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路堵心不堵啊。今天聊的话题是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无论是 QQ 的还是其他平台，你记忆当中你还能记住吗？你起的第一个网名是什么？微信公众号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咕噜咕噜说了乌龟妹，你们谁懂啊？我懂，天空像绵绵的糖。小红豆说轻舞飞扬，这个好像当年很多人都起。哎，露露说落叶秋吟，我怎么从小就这么伤感呢？林女士说露珠，我妈给我起的，因为我小名叫露露。因为我妈说露露是头猪，所以叫露珠。我刚刚犹豫了一丢丢，我在想要不要读这句话。礼不上树说街舞男孩，当时 QQ 秀街舞男孩就直接照抄了。10%说当年起的是高冷女王，那现在呢？ ZN 说我也是轻舞飞扬。Patient 说快乐宝贝，我发现今天留言特别多的，比如什么轻舞飞扬啊，快乐宝贝啊，什么什么什么公主啊之类的。七画就说了轻舞飞扬、水晶女孩、梦幻女孩，我发现那个时候网名多就是这样多，还真的是这个样子。你现在脑海当中听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小时候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你还记得吗？也欢迎大家可以用说的、用听的、用唱的方式等等来找到 Summer 哈。首先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这是微信公众号，然后你会收到我们一条推送，是一个图片，上面有个二维码，这是节目的官方微信号。你加了之后呢，你多了一个主持人的好朋友的同时呢，比如说平时想送祝福谁谁谁过生日的好朋友过生日、自己爸爸妈妈过生日、自己过生日，包括哪哪信号不好，包括哪哪路况不好，包括啊，参加我们的话题互动、唱 K 都是可以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

0: 法律红线不可触碰。我国法律明文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吸毒行为同样违法，面临强制戒毒、拘留、罚款等处罚。
1: 2025年，中国毒品犯罪司法白皮书中透露，某985大学为缓解考研压力，网购大麻，结果被判拘役6个月，并开除学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他将终身无法报考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行业，支付宝、芝麻信用永久标注为涉毒行为，而且子女参军、警校政审将被直接否决。
0: 不要以为偶尔尝试就不会被发现，毛发检测技术可以使半年内吸毒行为无所遁形。法律是禁毒的利剑，守法是公民的责任。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感资讯。
1: 时间呢是来到了18:26，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胰腺虽小，却是人体消化和血糖调控的隐形功臣。然而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小习惯正在悄悄地伤害它。吸烟和饮酒会显著增加胰腺发生肿瘤的风险，暴饮暴食会使胰腺超负荷工作，长期如此会增加高血脂症、胰腺炎的患病风险。部分基础疾病如胆结石若未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胆源性胰腺炎。不规律的作息和饮食等生活习惯也会影响胰腺健康。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饮食是有关系的。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促炎饮食的人全身炎症上升。促炎饮食跟很多疾病相关，如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这六类食物饮品都属于促炎食物。过量红肉、加工肉类、高糖食物、反式脂肪、油炸食物、酒精。此外，日常饮食当中应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化合物具有促炎作用，应注意合理搭配粗细粮食。想要增强免疫力，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多吃蔬菜水果，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增加Omega 3型脂肪酸的摄入。以上是由 Summer 播报的新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哦。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8:28，2026历程成发，耳泪音乐嘉年华，潘玮柏、谭维维、陆虎、西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阵容已经就位了哈，就在5月17本周日，相约历程体育中心体育馆。购票呢，请上大麦、票星球、猫眼以及抖音直播。更多资讯呢，请关注微信山东音乐广播了解详情。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正在直播晚高峰，我是 Summer。

0: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1: 哈喽，大家好，我是隔壁老樊樊凯杰。5月17日，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在现场为你唱那些藏在心底的歌，带上你的热爱来现场和我一起大合唱，感受最纯粹的音乐力量。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日，我们不见不散。
0: 治愈喜烟嗓，唱尽人间烟火与青春遗憾，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曾句句走心，直击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现象级民谣唱将，用故事感嗓音治愈这座城。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隔壁老樊樊凯杰，把故事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2: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2: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那。
0: 李健，蓝色夜曲。
4: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汪苏泷，粉旋风。周深，等晴天。
5: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6: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有资产。
0: 周杰伦，相遇多情。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7: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7: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7: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Hey, 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你想找到 Summer 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然后根据提示加我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接下来闪电优选时间要推荐的是化妆品，这一趴呢在闪电优选平台推荐的化妆品呢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以及迪奥的口红。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兰蔻的精纯粉底液，包括一瓶正装的粉底加五支小样，还有一款嫩肤水。那么迪奥的口红呢是五件套的口红，都是带礼袋的，大家可以放心送人哈。推荐的第一个是兰蔻的精纯粉底液哈，这是一个贵妇级才用的品牌，养肤又持妆，自带的高奢养肤成分，上脸服帖又扒得牢哈，日常通勤啊、约会啊各种场合都可以试用一下。再说一下口红，这个口红呢一共有五件套，也就是说五个型号，分别是226、120、390、168、550。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哈，补妆呢也是超级的方便，而且还送一个礼袋，也方便大家送礼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闪电优选平台详细的了解一下刚刚介绍的这几款产品。

来，以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部沿海地区是有雾或轻雾的。明天的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5度左右。明天最高温度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能达到35度左右。提醒大家，高温天气来了，注意防暑降温哈。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 Summer， 一首许巍的礼物送给你，我们明天见。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找到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把相关的车辆的情况给大家及时的通报清楚啊，把问题给大家解决掉。来，在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导播就位了，0531-28-29-幺、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 节目进行当中啊，两路热线0531-28-29-幺、8793-8991-两路热线一定要记清楚啊。另外，节目进行当中，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中订阅号，欢迎大家，山东音乐广播六个字啊，这微信公中订阅号大家一搜就搜到，关注了微信公中订阅号，发送消息过来，我们会第一时间看到您的信息，第一时间做出详细回复。 当然了，节目之外大乔的号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也欢迎朋友们啊，大乔全拼加数字的1012，欢迎每一位在线的小伙伴加我关注之后呢，节目之外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随时可以问我。 好，这个时间呢，习惯看视频的小伙伴，无论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平台，任何一个都可以找到乔哥。乔哥车，前面那个乔，乔梁的乔，后面那个乔，乔一乔，看一看的乔，乔哥乔哥车，欢迎大家。好，这几大平台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只要在平台上看到达到公屏上，我们都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回复。尤其在抖抖上啊，每天看到朋友们来求助的这些信息，我都会逐一加大家为好友啊。节目之外呢，咱先把这个车辆的情况探讨明白，如果是我们的
1: 如果是车企的产品质量问题，我会积极的帮助大家。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进入每天的固定板块，召回最前沿，让我们来共同了解国际国内最新车辆召回的相关情况。如果您的车也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我们及时通报国际国内汽车缺陷产品召回信息，为车主报驾护航。如果您的汽车在召回之列，请积极配合制造商进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危险，维护公共安全。
2: 请锁定召回最前沿。好，召回最前沿的部分啊，截止到目前，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是停留在了5月9号，都通了是吧？来，我们先来就有请热线上的朋友吧。来看一下热线上的听众朋友在线了吗？在。啊，黄先生是吧？对对。啊，主持人好。黄先生啊，奇瑞瑞虎8.5T 气门烧蚀缺缸施压的这个情况是吧？2020年6月份的车。来看看今天的客服是多少号啊？ 你好，奇瑞客服。
3: 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6081。6081，
2: 嗯，这里是山东业态爱车约8，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目前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各大平台呢，向全国的网友进行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那么在5月11号直播的时候呢，来自湖北的黄先生，奇瑞瑞虎8.5T的车主，向我们反映他的车辆故障，二缸缺缸这个发动机施压，出现了这个抖动异响的情况啊。到
3: 46081
2: 哦，好，谢谢你啊。来，黄先生，请讲，在我们节目介入了之后啊，您向我们求助，我们介入了之后，现在有没有进展？
3: 现在车已经进站拆检了，维修。
2: 哦，已经在维修了是吧？
3: 对对，今天已经拆了，拆检了。
2: 啊，这个是经销商同意维修，还是拆检检测之后要，如果是您个人使用的问题要付费，还是怎么着？他怎么说的？
3: 这是厂家说的是免费维修。
2: 嗯，免费维修是吧？
3: 对。
2: 啊，
3: 对对，给维修。
2: 好。这个其他的呢？
3: 其他的现在没说，今天刚拆。
0: 因为我知道您这个车是有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保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好的，这样呢要注意一下，他要给您一个整体的这个维修的工单啊，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别小病大修， 好吧？车辆正常维修是没有问题的啊。行，那就相当于这个问题现在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是吧？
1: 对对，
0: 如果后期需要其他的这个支付费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啊，因为你有微信，我帮你看一下哪些费用是合理的啊，必须要个人消费者支出的，那么哪些呢是不合理的，是厂商来承担的，这个你可以给我看一下，好吗？
1: 好好
0: 好,
1: 好，
0: 那你目前对于这个厂商的解决方式满意吗？
1: 还满意
0: 啊，那就行。好，那您满意就好啊。我们也希望呢，架起用户跟企业的桥梁，希望帮消费者呢及时的把问题解决掉啊。好嘞，黄先生，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随时跟我们来讲，好吧？
1: 好，谢谢，好，感谢主持人。
0: 好，再会。好，
1: 好。
0: 好嘞，6081号记录一下就好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啊，好吧？
2: 好的，主持人。
0: 好，不客气，好，再会。那这不挺好的吗？对吧？这个打个电话求助一下，我们建立厂商跟用户的合理桥梁啊，给人拆解完了，发现是产品质量问题，抓紧给人修，对吧？别到时候人家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也来了啊，这得付费啊，你这出保了啊，这个不合适了，对吧？你看我们节目一介入啊，经销商立马软了，是吧？因为本身人家这个车是有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动力总成质保的，你说不给人家修就不给人家修，你说要收人家费就收人家费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事儿上，企业呢？经销商也罢，厂商也罢啊，可以在这个信息上，如果跟消费者不对称的话，那你说消费者如果没有及时的向我们来求助，这钱是不是花得很冤枉啊？对吧？所以在此我们要特别提醒厂商，诚实守信啊，对于用户来讲，遵守承诺啊，这个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好，这里是山东业态车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好，这个是。啊，这个是个插曲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我们的召回啊。召回的情况呢，给大家说一下。目前国内的召回呢是停留在了5月9号。目前呢看到的召回呢是中国重汽的啊商用车、厢式货车的召回。这个召回的数量不多，影响不大啊，所以在此呢我们不再过多的去关注了。来吧，看一下国际召回啊。国际召回呢，这两天呢向大家通报了关于奔驰的大规模召回，大家如果有奔驰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奔驰美国公司呢宣布，就2024到2026款的 AMG GT、 奔驰的新 C、 E 级、 SL、 CLE 以及 GLC 等多款车型发起召回，在美国的召回总计数量呢是144049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车载娱乐

0: 让我们节目来寻求合理的帮助。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车主有权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提出开展相关缺陷的调查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
0: 好，0531-8272-8991，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很重视啊。那么接下来国内的国际的第二起召回呢，同样来自于奔驰。奔驰呢召回2026款 CLA 350四驱的纯电版本车型，以及 CLA 250加纯电版本的车型，总计16辆啊。来看看什么原因，前排乘客座椅安全带的收卷器存在着制造缺陷，从而导致儿童座椅安全功能无法解除，进而造成了安全带持续处于锁止状态，无法拉出伸展，无法系好啊，无法系好安全带，无法对系好安全带的乘客呢得不到有效的约束啊，增加了其发生碰撞中受伤的风险。那目前呢，在美国呢，经销商呢将免费为车主更换前排安全带。这个召回呢，在美国呢是6月30号开始。如果国内有小伙伴买了奔驰旗下的纯电的 CLA， 注意一下啊，您的车辆呢，如果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啊，向我们寻求合理的帮助。但是告诉大家，目前在国内尚没有看到 CLA 纯电车型在国内的这个召回的最新消息，所以我再次特别特别特别要给大家说啊，奔驰的纯电在纯电界是杂牌车，我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建议大家购买，不建议大家购买。在这儿重要的话说三遍啊，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所以如果要是您不幸购买了奔驰 CLA 纯电的车型，注意一下这起召回，如果前排安全带不能有效约束乘员安全，将会可能在发生故障或者事故的过程当中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个给朋友们提个醒啊。
1: 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汽车产品制造商对其生产及售出的缺陷汽车产品依规履行召回义务，并承担相关费用。消除缺陷汽车产品对使用者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造成的危险，维护公共安全、公众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
0: 好，0531-8272-8991，倾听您的问题啊。在这个时间上，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跟我说啊，把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问题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帮助大家来解决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哪里不明白不清楚的话，可以随时来问我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这个以及节目之外的时间啊，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希望大家呢能买到靠谱的好产品，不踩雷不跳坑啊，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毕竟小伙伴买车是花费了大量的这个时间、人力、金钱的成本啊，希望大家能够买到靠谱的好产品，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毕竟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台靠谱的好车呢，大家能踏实许多。但是如果买到不靠谱的车呢，就只能糟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另外话说回来啊，如果要是经销商靠谱、厂商靠谱，那我觉得这个有了问题抓紧修啊，都还算好解决。但如果碰到了不负责任的车企啊，那么碰到了相关的情况，很多很多很多小伙伴啊，碰到了不负责任的车企，这个碰到了揪心的事儿啊，那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岂不是处在风险当中啊？这个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Want to take you dancing.
2: When you're dancing with the world，
0: 来看看叫什么武西迪西啊，这位小伙伴说，新车有质量问题，厂商不回复不搭理，可以帮忙吗？你要告诉我是什么车啊，或者直接打通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我们会在线帮助你啊，这个请一定要明白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直播来连线厂商的。如果您的车确实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随时欢迎您。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到其他的召回，除了奔驰的两起召回之外啊，我们看到呢，目前特斯拉在美国呢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召回。这次呢，特斯拉在美国召回2017-2021-2023的 Model 3，以及2020-2023的 Model Y 和2021-2023的 Model S 和 Model X， 总计的数量在美国的召回呢是218,868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呢搭载了2026.8.6版本的软件。 那么车辆上电唤醒之后，特定软件配置问题呢，可能导致摄像头画面最长11秒无法传输到车机主控的显示屏上。那么如果车辆在此期间挂入倒档，驾驶员将丢失倒车影像最长11秒啊，也就是你看到的这个可能是11秒之前的影像。倒车影像丢失呢，将会影响驾驶员后方的视野，增加了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啊。目前呢，这个问题呢在HW3.0 车型上发生，特斯拉呢已于2024年1月3号停止了相关 HW3.0 车辆的生产。那么当前的量产车不受影响，但是早期的产品呢确实受影响啊。所以呢，特斯拉呢将免费推送车载的远程 OTA， 以更新软件解除相关的问题。目前呢，在国内我们尚没有看到特斯拉关于相关车型的召回，所以在此特别要提醒一下，如果您开的是 Model 3、 Model Y、 Model X、 Model S 这些车型，存在倒车影像丢失的这些信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节目来取得联系啊，我们将会及时的帮助大家向厂商来反映相关的问题。好，以上呢是我们看到的最新的车辆召回的相关信息啊，国际国内相关信息。如果这个时间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相关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我们将会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另外呢，这个时间我们节目里面欢迎大家随时发送消息到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当然了，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随时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燃油车一定要用起来。
2: 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5: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5: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6: 充话费送红包，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齐鲁查看。
7: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8: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9: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朋友们有任何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可以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说。尤其是车辆产生积碳，造成油耗增加、动力下降，然后机油消耗偏大的这些问题啊，可以随时的来问我啊。有些朋友这个光是拍完了之后不会用啊，这个尤其是年头长的老车型，打个比方啊，您是3年6万公里的车啊，这种车型你要连续用三次之后，注意啊，三次之后按比例啊，1年2万公里这么一个比例，三次之后如果是小排量代替的车型，每5000公里一次啊，这个弱电混 HEV 的车型5000公里一次。自然吸气车型7500到8000一次，所有的法系车，不管是自然吸气的还是代替的啊，这些车5000公里一次。然后插电式混合动力 PHEV 这种车型啊，发动机在高速上会介入车辆驱动的这种车型叫 PHEV 车型，这个车型啊10000公里一次。那么这个增程车发动机只给电池充电，不介入车辆驱动，像什么理想啊、问界啊这种车型啊，你就可以1年1次。说的够明白了吧？红旗的 H5 跟泰7怎么选？我要是你，我哪个都不选啊！红旗，换一个话题啊。0903说：“你好，主包啊，我脑袋上没包，我既不是金角大王，也不是银角大王啊。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就行啊，咱别客气啊，咱。”减少这些繁文缛节啊，这个有什么咱说什么。造梦家的车一点啊， 尤其是造梦家的车开始压榨供应商了。说实话，我真心不敢选啊，我也不建议大家去选。你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是每天19点开播，所以人家的客服热线每天19点下班了，所以我们帮您解决不了问题啊，我们也只能帮你们呼吁。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敢选吗？我不敢啊，我是真心的不敢啊。啊，这个给大家提个醒，好吧？这里是山东月台爱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大家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啊，0531-8272-8991-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来，我们看有热线上在等的朋友，听他有什么要说。你好，
10: 你好，
0: 哎，这位朋友您讲，
10: 你好，就是我是今年1月19日购了买了一辆上汽大众朗逸 Pro 嘛，
0: 朗逸的 Pro，
10: 提车十多天发现了这个。车子就报了故障，缺机油，就机油液位低嘛。
0: 缺机油，
10: 对，它就是报了故障，因为这个车子它是没有机油尺，它是电子传感器。
0: 啊、在哪买的？
10: 在四川宜宾。
0: 四川啊，好家伙！
10: 对，
0: 四川宜宾的小伙伴啊，这个够远的、这是我哪一天的车？等会儿啊，哪一天买的车？
10: 2026年1月19日交的款，20号提的车。
0: 1月19号，那现在已经4个多月了。
10: 对，你听我跟您讲嘛。
0: 啊，这样啊，那个这位朋友您贵姓啊？
10: 啊，我姓刘。
0: 刘先生啊，稍微一等，我建议啊，我们请上汽大众的客服一起上来，我们听听您的问题，好吧？因为我一个人听完了还得给他转述。您稍微一等，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的导播正在联络这个上汽大众的客服，希望能够把您的这个问题及时的解决掉，好吧？
10: 好的。
0: 好嘞，哎，好，稍微一等啊，好。好，远在四川的小伙伴这个给我们求助啊，我们也是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啊，不管在哪儿的朋友们啊，只要是找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尽可能的帮助大家把相关的问题解决掉。这互联网时代啊，地球越来越小了啊，也我们虽然是山东音乐广播，但是全国的问题我们能解决，尽量帮助大家解决。但是这个全球的问题就算了啊，因为我既不会西班牙语啊，只会少少的英语，就 yes no 这个都没问题， OK 可以啊，这三个可以，其他的都不灵啊。当然什么日语韩语也都不行啊，所以这个其他国家的小伙伴见谅了啊。什么时候等我说的话能同声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话，那我们可以啊，这个技术还得有待于进步嘛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到导播正在联络上汽大众的客服啊，如果通了的话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啊。
1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三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
0: 好，这个小小的时间，我们先把这些朋友的问题解决了啊。干了这碗面，辣宝温格上什么？锁上锁踏不用板，这个没太明白啊。反正这位小伙伴说，20岁16万买什么样的轿车好啊？给你两个推荐啊。如果喜欢省油好开的，看思域啊、型格，东风本田思域、广汽本田型格。如果喜欢动力强劲、有颜有值有料的，领克03是个好车啊。这两个车你可以去放心买。如果说考虑一般的家用，可靠耐用、安全、故障率低、毛病少。然后呢，颜值高，空间大，你16万你可以考虑什么呢？可以考虑吉利的星瑞啊，这些都可以买高配的。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这个还是考虑家里爸爸妈妈也能开的话，不是我自己担心自己单开，上汽大众帕萨特可以考虑啊，这个广汽本田雅阁可以考虑，凯美瑞可以考虑，这些价格你都可以买到车了啊。这些车你可以选到你自己喜欢的产品。0903说20万以内选什么？20万这个价格能选的车太多了。0903，你要掂量掂量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车是其一，其二你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家里有多少口人啊？这个车是指你自己开啊，男的女的呀，对吧？这些东西一定要说明白啊。这个买车价格只是一个条件，买车要考虑用途，要考虑家里有没有充电，有没有固定车位，好不好装充电桩，考不考虑油耗。对吧？日后有没有添加小孩，这个家里人口多不多， 对吧？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必要的条件。哎，你看20万，你如果是个小姑娘，我可以建议你买什么车。如果你说20万，我是一家老小都要用啊，平常还要走个烂路，我可以建议买什么车。如果20万，你说我家里有俩娃了，加上爱人，加上双方的父母，可能6-7个人要坐车了，那我考虑买什么车，对吧？这些都是条件。所以你告我20万，我跟你讲，你的手指头加脚趾头，我的手指头加脚趾头，40款推荐给你都不多，对吧？会把你挑晕的，所以这样呢，我就不坑你了。你一定要把你自己的日常的使用场景和环境想明白再来提问，千万不要浪费我们给大家去选车的这个机会啊！好，今天的哎，好通了啊！好，来来来，我们有请上汽大众的客服。你好，上汽大众客服吗？多少号？或者您贵姓？
12: 哎，主持人您好，我的服务工号7270-63。
0: 7270-63，好，6位数呢。这里是山东音乐台爱车约八，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大乔。目前节目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以及开路广播，向全省以及全国的小伙伴正在直播。节目一开始呢，有一位四川宜宾的刘先生，上汽大众朗逸 Pro 的车主啊，向我们反映问题。他在2026年1月19号买了一台朗逸 Pro 的车型。这个刚刚说是缺机油，我没听他说完，我希望等您一起进来之后再说。来，刘先生在线吗？久等了，刘先生。
13: 好的，在的，乔哥。
0: 不好意思，刘先生，久等了。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听听到底什么情况，好吧？嗯，您说吧。
13: 嗯，是这样子的，乔哥，就是我1月19号买的车嘛，然后20号从 4S 店提走的，然后2月9号我就发现这个车子开报故障，就是缺机油。然后我就同步同一时第一时间就反馈给了4S店，我们有车库服务群嘛，一车一群就反馈在群里面的，然后4S店的告诉我这个是厂家出厂机油没加够，让我抽时间回店里面给我加一点机油就可以了。然后我过了2-3天我就回去加了嘛。他们没有给我做任何的工单，也没做任何的检查，就只是拿了机油给我加了，具体加了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说加了就可以了，没问题了。然后我就开，又让我用车，然后我正常用，用了后面2月就相当于加了机油半个月，2月20号又出现报警了车子，也是机油液位机。然后我就又联系他们，他就说你跑不跑长途，去不去外地？我说我不去，我不跑长途。他说你就正常用吧。到时候做首保的时候，我们机油给你加满，它就不会出现了。然后我就听他们，我就继续用。然后后面到3月20号左右吧，应该是，就没办法了。这车子车机就其实必须加注一升机油才能继续行驶了。他就说你公里数多少，我就告诉他，他说也差不多了，可以做首保了，你就来做首保嘛。然后我就第二天就过去做首保，并且我在群里面，就售后服务群里面。强烈的就是跟他们反馈了，我说这个新车频繁出现这种问题应该不正常，然后我说你们帮我做首保的时候检查一下，他说可以没问题，然后他也给我保证，就是 4S 店的给我保证加做完首保就不会出现的，有聊天记录所有都有的嘛。然后后面做完保养，后面我用车我一直在观察，它就是在减少，因为它是电子传感器有刻度尺嘛，就是在慢慢的少。然后我这个时间段里面都还在跟他们反馈，他就说这个是正常的机油损耗，正常你用车就得有点机油损耗嘛。我说那我也信他们嘛。但是5月5号还是几哪天，反正就是5月初嘛，5月5号还是哪天，我又去，但是又报警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对劲，我就到他们店里面就强烈要求他们给我做检查。然后他们开始其实就是用电脑读了这个车辆数据传给了厂家。后面厂家就又给了维修方案，就是给了检查方案，就是需要就是说采集什么火花塞这些的照片嘛。然后我也同意，我又把开过去，他们又拆检来拍照。然后现在就是很明确的，发动机有质量问题，烧机油，具体是烧掉了，也不说烧机油，因为我这个说法不正确，具体机油是烧掉了还是说漏掉了，没有一个说法，就告诉我现在的维修方案就是换发动机盖，或者就是换发动机总成。那么我问他，我说你换这个发动机盖子，你的依据是什么，对不对？那么是他密封性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什么问题？他说他们不能给我答复，没任何人给我答复。然后换总成，我说换总成，对不对？这个东西我新车，不是我第一次给你反映这个问题，为什么厂家你 不要求，就是说在发现这个问题期间，我也跟厂家来电，厂家没有给我任何实质性建议。然后就是 4S 店，我每次给他反馈，他就说正常的，导致现在就是说，哎，他说要换发动机，我不认可他们的这些说法。包括我从去检查出问题到现在，我多次每天跟他们400打电话，我要求他们400，就是说厂家嘛，有人跟我联系，他们没有一个电话回给我，也没有任何人给我联系这个事情。
0: 这典型的这个质量问题变成了态度问题啊。
13: 对，
0: 这样啊，两位都先别挂断电话啊，我要走一个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马上接听两位的电话，两位都不要挂断啊，不要挂断啊。
13: 嗯，好的。
1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4: 中国移动，全球通。
16: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0: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来，我们有请两位啊！来，这个刘先生，您这个车已经连续到 4S 店去换过、加过几次机油了？
13: 我去加了2次，然后做了1次保养，相当于就是机油已经3次了嘛。
0: 也就是说，你已经给他反映过3次这个机油消耗偏大的问题了，是吧？
13: 反映是不止3次，我简单从这个。就是说售后服务群里面看已经不下于5次都不止了。
0: 好，你这样啊，你现在到 4S 店去加机油加了几次？
13: 加了2次。
0: 去加了2次。
13: 就是不做保养的加了2次。
0: 算保养的话应该是3次是吧？然后5月5号又开始报机油缺失。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就是屏幕上显示机油的机油的这个存量的那个数据，现在是多少升？
13: 它不是多少升，它就是这样子的，
0: 它
13: 就
0: 会机油报警是吧？就告诉你机油缺失或者机油存量不够，它怎么写的？
13: 我看一下，稍等啊。
0: 嗯，你看一下。
13: 正常的提示就是它正常的最开一就是你如果不去处理，它就是只是提示，机油液位低
0: 啊，
13: 相当于它就是类似于你车子燃油不足了，就比如说燃油要跑到底了，它就会提示你请加注燃油了，
0: 就类似。我明白，它就是一个警示灯，但是还没有至于说发动机造成损坏是吗？
13: 对对对，
0: 你现在就想问的是，你现在就想问的是这个机油到底跑哪儿去了？
13: 对对对对对，因为
0: 为什么我
13: 的
0: 新车机油动不动就缺是吧？
13: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啊，因为有可能是传感器的敏感程度不一样，嗯，有可能你这个开起来之后，它旋转了之后，靠着什么所谓的离心力啊、运转啊，它机油液位稍低会提醒你，但是应该没有。你观察一下尾气有没有冒蓝烟儿。
13: 乔哥，我跟您讲一下，不是说传感器的问题，现在就是什么呢？他们把那个火花塞拆开了，然后用内窥镜伸进去看的发动机，也拍了照给我了。里面烧的漆黑的，很黑，就是完全不正常，4个缸完全
0: 就烧的比较黑，就相当于机油是被消耗掉了，是吧？
13: 对。
0: 嗯，那你的诉求是什么？
13: 我很简单，现在就是我要求厂家给我一个说法。哎，这个东西他说维修对不对？他给维修方案是根据什么东西给的维修方案？我问 4S 店说厂家就是要求这样子的，就要求这样。包括我去做首保的时候，我要求4S 店，我说你拿一个有刻度的容器帮我放机油出来，把旧机油放在里面看究竟少没少。因为那时候他们不做检测，我就说我做首保你就给我放出来看究竟少没少。他说新车出来厂家究竟加了多少他们不知道，就没办法做这个测试。那我说行吧，
0: 你
13: 没办法做就算了吧。
0: 你的车现在多少公里了？
13: 我第一次发电的时候是1000多，现在的话是9000多。
0: 现在已经9000多公里了。
13: 他们现在还在让我去开。
0: 你这跑了半年就9000公里了。
13: 因为我是跑业务的，我平时每天公里数大概就是100公里左右。
0: 哦，现在是跑9000公里。
13: 完全是就是不是那种比如说网约车啊这些，我是自用，完全自用的工作，只是说工作。
0: 网约车你这点里程不算啥，你一个月就能跑一万，这个肯定不是网约车啊。这样刘先生，因为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你需要让他们去测量，测量过之后你决定判定问题在哪儿，最终的目的不是还是要么更换发动机，要么进行发动机缸盖的维修。我建议你把发动机总成换掉。
13: 其实乔哥，我主要修这个怎么说啊，车子有问题肯定得处理，对不对？至于说最终是维修也好怎么样也好，这个我跟这个4S店去协商处理，对不对？但是我想跟你讲的就是400这种不作为的态度，不处理的态度，我很不认可。我每一次来电给他们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的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给你反馈，给你加急处理。但是从我一开始应该是二月份我发现车辆有问题，我就跟400打过电话，到现在包括就是说我五月初的时候，五月几号的时候去车子去做了检查过后，确定了问题之后，我要求他们给我个说法，或者是他们什么部门在处理这个事儿。
0: 你现在这样
13: 没有任何联系。
0: 我能感觉到你的这种愤怒或者没有被重视的这种情况，因为你远在四川啊。如果要是我们山东的消费者的话，可能我们一个电话打给售后，他们就快速的把它解决掉了。但是由于你在四川宜宾这么远的地方，也是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上看到我们的节目之后才来求助的，所以在这儿呢，我只能告诉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呢，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发动机有问题，那么能够积极的帮你去，无论是更换发动机的缸盖，或者是更换发动机的总成，先把它修好了，别因为这个事儿置气，好吧？其次呢，要告诉你这个车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不能进行整车的更换，因为毕竟呢，在这个60天3000公里之内，这个情况没有发生这么严重的这个质量问题，所以现在啊，或者说已经出了这个周期了，所以你要想换整车的话，可能有点难。我的意见呢是，别跟他置气，抓紧先把发动机换了，至少车能用。你说呢？
13: 他们现在跟我说的也能用啊，他现在也是，反正缺机油你来加，我你继续开，他就是这样子跟我说的。
0: 那不能没完没了的折腾消费者。你这车是多大排量的？我注意一下这个车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消费者。1.4T 是吗？
13: 1.5T
0: 啊，
13: 5T
0: 应该是那个 EA211 是吧？新款的 EA211。
13: 对呀、咱买大众嘛，咱都知道嘛，大众它三大件嘛，对吧？我们都说买大众嘛，是买的就是一个品质放心嘛。
0: 我不知道，因为朗逸 Pro 这个车我没开过啊，我之前开过它早的那个朗逸的什么500万1.6自然吸气的，这个 1.5T 的车型，我只能告诉大家，我没开过这个车，我没试过，我不知道这个车怎么样，我只介绍不推荐啊。这个视频前的小伙伴如果看到节目，注意一下这个车型啊。你看四川宜宾的刘先生在反映这个车机油消耗偏大的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视频前的小伙伴也有同样的问题，也欢迎打我们的热线来向我们反映相关的情况。来吧，这样72703号小伙伴记录一下这个情况，请你们厂商啊、技术专家给刘先生打电话，重点关注一下这个事儿，把这台发动机如果进行更换了，带回去看看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也为日后的产品技术研发提供有力的证据，好吧？
12: 好的，我们
0: 刘先生能听我劝吗？刘先生，
13: 您说，小哥。
0: 好，我的建议是你抓紧时间到 4S 店去把这台发动机总成换掉，好吧？
13: 这个因为 4S 店，我觉得啊，他们虽然说一开始处理这个事情很不专业，但是现在他们的负责人跟我有在沟通吧，我们还是就是说随时能联系得上，只是说还在进一步的沟通这个具体的嘛，具体的这个东西说实话就不方便说。但是啊，我主要还是就是说400，他们为什么就是说多次反映，明明就是说白了，这个东西说白了也不是 4S 店造成的质量问题，对吧？你厂家有质量问题，那么你勇于承担嘛？
0: 我能跟你说一个事儿，就是400只能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那么到最终这个问题还是要到 4S 店去解决。厂商如果重视一点呢， 4S 店跟你联系的就频繁一点，给你提出的方案呢可能就更合理一些。如果厂商不重视的话呢，可能这个事情就能拖一拖，解决问题的效率就低一点，能明白吧？你这已经很好了，上汽大众的售后已经很好了，你像那些根本不理你的那些品牌，你像我们节目里面那些视频里面的那些品牌。
13: 你想，如果说是其他，可能我们不说其他的，就正常的一个专业的角度来想，你新车频繁出现这个问题，我是 不低于五次跟他反映这个问题，不可能说哎跟你说什么正常的，或者就是说正常损耗这个东西咱都知道对吧，他的正常损耗是多少，我们消费者可能没那么专业，但是他们的师傅也好，或者说这种专业的人员也好，肯定是知道一定的对吧。那么你但凡让我一就是我反映这么多次，你但凡有一次让我进店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测，我没有来，那么说是我的问题，你们每次都告诉我是正常的，就给你加点机油用，或者就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0: 就很敷衍。
13: 你让我进店去检测，我来，那是我的问题，对不对？你不让我来，你跟我说是正常的，你走不走外地吧？不走外地你就正常开，或者就是你这个正常的，厂家没加购，就是这种说法，我一点都不认可。我当时就是觉得新人他们是专业的，就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实际上就是不专业，就是不负责。你但凡让我有一次进店或者怎么样的，我不来，或者我没时间，我跟你讲，或者怎么样的，我自己不来是我的问题。你不让我来，你没让我来，你跟我说正常，我就只能正常用呗，对不对？
0: 就是如果正常，他一直跟你说正常，回过头来这个发动机故障了，损坏了，那他给你换嘛，对吧？是不是？
13: 这个就有点那个了嘛，
0: 有点欺负人了，有点敷衍了，是吧？
13: 对。
0: 行了，这个您也平平心。现在既然找到我们节目了，我们也跟客服讲了，他们也会去通知售后的负责人，重点去关注一下您的这台车，然后也希望通过您这台车的问题，找到这个相关的技术所在，看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好吧？以在日后的产品进行改进和提升，好不好？
13: 好的，小哥，
0: 好吧，
13: 到时候看他们联系我。
0: 哎，至于这个4S店有什么表示啊，只要是合理的，您都可以收着啊。好吧，这个情况我们关注了，好吧。所以我建议你这一次维修啊，就不要只换发动机缸盖了，就直接能把总成换掉就都换掉，好不好？
13: 对。
0: 而且一定要让他出具更换的清单，你留存为证据。同样的问题连续维修两次，如果仍不能正常解决，你可以换新车了，明白吧？
13: 好的。就小哥，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换缸盖，他们给的方案现在是换缸盖嘛？那我换了缸盖，如果说还是没解决，二次再维修能作为退换车吗？
0: 对啊，你第一次问题没解决，第二次问题没解决，那么就退换新车嘛，对吧？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把整个发动机总成换掉吗？
13: 那
0: 是不是
13: 就乔哥？我想问，换缸盖，如果说换缸盖没解决，二次维修又换其他东西，都是发动机的重要部件的话，它会作为这个退换车吗？
0: 同一不可，
13: 我也不太。
0: 三包里面规定啊，同一最小不可拆解的总成，连续发动机上的这个部件啊，同一不可拆解的最小总成连续两次出现问题，可以要求退换新车。就是你这次换缸盖了没解决，下次再换个缸盖还解决不了，还烧机油，那你就换新车嘛。明白了吧？所以我为什么建议你索性一次性把整个发动机都换掉，因为你不保证是不是缸盖上面密封不严造成的机油渗漏。另外你这个车起了车底有没有看地面有没有这个渗油的情况，你每天停车的时候车开到一边去有没有看看地面有没有渗油的情况，有没有看到它机油不可能平白无故少，它不可能平白无故少，要么是被烧掉了，你看看尾气有没有冒蓝烟，对吧？或者是他流走了，他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没有的。
13: 对
0: 不对？
13: 好的、
0: 哎。另外你要观察一下油耗啊。油耗现在多少啊？
13: 我觉得还够。油耗如果说跑国道匀速的话，五点多一点吧。
0: 那还可以的。
13: 正常，反正六个油吧，五六个油，六个油左右。
0: 对啊，这个油耗还是比较正常的，所以你要关注一下到底油耗从这个机油从哪儿跑掉了，好吧？所以既然你现在找不到问题所在，你说要个说法，其实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的目的最终不是还要把车修好还要开吗？对吧？你现在可以要求他现在给我不记得啊，因为这个车第一我没去试驾过，我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他们这个产品出了之后我只参与了他个上市，然后你说到的这个我对于他新车一点了解都没有，我没法给你讲。所以有些时候车企搞试驾也不是说就是为了卖车或者让我们去帮你推荐，更多的时候是当他碰到这款车我开过之后，我会知道他这台车信息显示的一些内容，去帮消费者做合理的判断啊。但是现在车企的这些试驾活动也都不搞，我也对这个产品没什么了解，我就确实没得跟你说。所以就咱尽可能的就是 这个有了问题抓紧一次性把发动机变速箱、把发动机总成换掉了，减少后续的麻烦啊、这个企业也见谅吧，怎么办呢，对吧，确实用户反映问题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建议你去把发动机换掉，即使他找到问题也是他们的事了，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台再换的发动机还有这个问题，那就可以换车了，好吧。
10: 嗯，好的，乔哥，
0: 好吧，平平心，碰到了这样的品牌，这相对来讲上汽大众的服务还靠谱啊。我们经常说买大众买上汽的，是吧，这个上汽大众希望你们的服务能跟上你们的产品啊，好吧。喂，两位都还在线吗？啊，行，那就这么定。我们希望727063号客服抓紧时间啊，你不要挂断电话啊，我们导播会把刘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请当地所在的 4S 店呢抓紧去联系刘先生，把这个更换方案写清楚。另外呢，给刘先生留一次这个维修的工单啊，让刘先生抓紧时间把车换掉了之后，把这个发动机换掉了之后，及时的能用到他的车。在维修过程当中，如果超过5天，要提供代步车的啊，好吧。
12: 嗯，好的，会如实提交的。
0: 嗯，好嘞，好，那再会，刘先生，到时候后面后续什么情况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
10: 嗯，好的，好的，
0: 好，好，
10: 谢谢您，
0: 我们随时关注您这个情况啊。好，再会，哎。啊，这个确实啊，这个发动机烧机油的情况，按理说新车不至于啊，到底什么原因呢？这个还是请注意一下啊。另外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的车辆这个现在是新车出现了这个情况，要及时的去了解一下它到底为什么，该更换更换啊，别赌气，赌气没有用，毕竟自己花了钱，耽误了时间，浪费的都是自己的精力，对吧？但是如果要是老车型机油消耗量偏大，就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活塞环卡滞造成的。如果是因为陈旧积碳引起的活塞环卡滞造成的，那抓紧时间，积碳清除剂用起来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积碳清除剂第二组购买半价的链接啊！这个车养好了不用修。
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086，
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7: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8: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17: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8: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17: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8: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17: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业台车约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在这个时间的朋友们，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说了啊。这个刚才这位朋友的新车烧机油的确实不大常见啊，而且话说回来，本身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 Pro 这个车我还确实没开过，颜值更高了，参加过它的一次上市，但是车没了解过，具体 1.5T 的动力怎么样不清楚，但是 1.5T 的 EA211 的发动机烧机油的确实比较少见，到底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大大的问号啊。所以在此呢，我特别想提醒朋友们啊，我们没推荐过的车建议大家尽量先不选啊。来，这个乐福园的小伙伴说，乔哥，华境这个车怎么样？华境是50啊，采用了华为的全家桶， 造的一款六座的 SUV 华劲 S 啊。这个车呢，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毕竟没开过，这个产品怎么样不清楚。但是这个车呢，装了这个 Lemira 的激光雷达，然后呢配了鸿蒙的智能座舱，然后呢再加上乾坤的智驾啊，号称呢是华为的全家桶，价格呢挺合适，据说是14万7千八还是9千八起啊，这个价格15万以内呢，这个配备呢还是挺高的啊。所以在内饰做工的部分呢，我们看了也比较细致啊。相信50呢在这一次的产品力上呢是下足了功夫，我觉得可以关注这款车。但是这个车呢现在能不能买啊，我建议等一等，等我们去试驾过之后啊，回来来给大家做详细分享啊，希望大家能听明白。因为我们有几步推荐啊，第一呢，没试过的车绝不推荐啊，第二呢，试过不好的车绝不推荐，第三呢，试过好但是加钱的车绝不推荐。所以在此呢，我们觉得华劲 S 这个车呢，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一般家用的车型啊，可以暂时把它放在购物车之内啊，作为一个备选清单。但是在我们没试驾之前，我建议大家呢，先不要着急的下手啊，因为好不好要必须通过一个长距离的试驾啊，来给大家呢去做分享优点缺点啊。这个如果在我没试过之前啊，我建议你先不要着急啊。如果你说同价位的车型六座的有没有好推荐呢，可以的，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呢，吉利的银河 M9， 价位差不多的产品，但是底盘有什么优势呢，莲花团队调教的啊，所以产品在底盘的韧性上，底盘的支撑力上，底盘的可靠性上是有优势的。另外呢，它的这个全架构的门环啊，以及几横几纵的这个安全模式，龙式车身的这种结实的状态啊 ，M9 是个非常不错的产品，可以去考虑啊，家用可以去考虑。而且它现在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5 的智驾系统，也是非常优秀的智驾系统，可以放心买啊。刚才有个朋友问什么深蓝怎么样？深蓝05，听我的啊。千万别买，千万别买，千万别买！长安的深蓝是最烂的品牌啊！我也不知道长安家为什么要做深蓝这个车型。我们一年光能帮助消费者退掉的深蓝车主，深蓝车型有好几个啊。小鹏 P7 没开过，建议不买啊。途胜的车可以，这个现代的产品开10年15年，你放心开。我现在还能见到2000几年的途胜的2.0、2.4的车型在路上跑，除了油耗高一点啊，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的那些车型，油耗不高，动力很强啊，过这个年检一次过啊，多的是啊。Eric 问了，猎鹰700两个方案，地平线和文远智行区别在哪儿？一个 V27， 一个 EX7， 都是奇瑞家的是吧 ？Eric， 你要听我的，如果你受得了他家的售后服务非常拉胯，出了问题不作为，不给媒体打电话就不理你的这种售后服务，你可以放心的选啊。大不了买个麻烦回来嘛，有问题找他嘛，忍着嘛，向媒体求助嘛。否则的话，我建议奇瑞家从所谓的高端星途啊，到奇瑞，到什么 iCar， 到低端的捷途，到现在都有 QQ 了啊，这么多个品牌，奇瑞家的一个都不要买。你听我的，咱别跟麻烦过不去，绕着走，咱把麻烦避开不行吗？我们节目在这儿的目的不单单是帮助大家选靠谱的好车型，同时也是帮大家避雷不踩坑，希望你能明白啊。国产推荐哪一家看车型，我们在吉利旗下的什么领克啊、极客啊、吉利啊、中国星啊，有好的产品吗？有。有不行的产品吗？也有。我们试过好的，愿意推荐给大家；试过不行的，我们在节目里就不睁眼说瞎话了，请你一定要明白啊。今天呢，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上午的时间，我去试了一下这个上汽大众的那个 9X， 产品怎么样呢？我想跟你说啊，来回一共15公里，三个媒体开，一人5公里的迷你跑，所以没试出个啥来。整体的感觉呢，就是第一排座椅的支撑感挺好啊，支架呢是 Momenta 的，还比较聪明。 第二排的这个座椅呢，虽然没有大航空座椅的那种一键放倒这个零重力的舒适性，但是整体的这个第二排的功能有了。另外呢，它高配车型里面的那个电视我试了试啊，前面啊电视的这个两个挡板啊，前面不夹手啊，后面夹手，这个是它的一个小 bug 啊，所以在这儿注意一下啊。 Listen Radio 说了，奔驰的 C260 换了 2.0T 发动机之后值得买吗？想给对象买一个一年一万公里。你听我的啊，奔驰家的车现在买车最大的坑在售后，因为奔驰售后吃不饱，每次你去修车养车的时候，奔驰啊都会让你来，先生，我们二楼的这个服务区在那儿等着吧，别在我们这儿看着了，去都会给你小兵大修，忍住啊！任何一个豪华品牌都会这样，所以我建议啊，奔驰可能会更甚，不建议买啊。你可以去看这个级别里面，我告诉你，如果有操控，你这个车你会开，你爱人会开，如果俩人都会开的话，去买宝马的三系啊，价格更合适，要比奔驰产品力更有优势啊。好吧，这个给你提个醒，如果你仅仅是被它的这个内饰所吸引的话，如果换了 2.0T 发动机可以考虑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内饰非得买这个车，新 C 一个入门级的产品，说句实在话，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零整比偏高的，它的售后服务的保养的价格也会比较贵啊，不怎么样。Eric 问泰七怎么样，大家记着啊，自从造梦家开始压榨供应商了，我就不敢建议大家去购买造梦旗下的任何一款车型了啊，请一定要明白好不好。这个因为车辆是一个复杂的工艺，零配件比较多啊，任何一个零配件被无良的供应商去用了不好的产品，可能都会造成产品的整体性的品质下降。而且造梦家售后服务啊，投诉热线7点之后就下班了，我们节目7点上班，他7点下班，你可能造成投诉无门的情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请注意啊。所以造梦能不选就不选方盒子车型，记着啊，如果买方盒子车型，如果喜欢的不得了，就去看长城的坦克啊。三系底盘还差，那你新 C 的底盘还赶不上三系呢，对吧？三系毕竟是一个靠着运动起家的产品，没事，如果就是喜欢，放心买，有问题随时来找我啊。好，这里是山东月台车约吧，我的节目正在进行。另外这个时间啊，建议大家买了燃油车，尤其像新 C 的小伙伴，出了首保，定期使用积碳清除剂，减少不必要的麻烦。领跑的 C10 这个属于只介绍不推荐的产品，因为我没有开过啊，所以在这个车型上，我个人建议，我个人其实不太建议这种车型啊，因为没开过的产品，我真不敢给你乱讲。毕竟领跑是一个做摄像头起家的企业，它到底行不行呢？它到底行不行呢？我不敢说啊。来，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加我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12啊，我在这儿随时欢迎朋友们。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如果在节目时间里面来不及问的话，也可以啊到这个号里来问我，大乔全民加数字的1012。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C10 的车型，我看看啊 ，C10 的车型，竞争产品，看看啊，这个应该算是一个150,000以内价位区间的产品。其实像这样的产品，我个人倒建议你不如去看看吉利银河 E5 啊，因为吉利银河 E5 这个产品的话，我当时买的是。领航加版啊，领航加版的车型呢，我当时买的是13万5千8的车，这个车型13万5千8现在已经可以买到610公里了。你为什么要跟领克这种这个新势力造车去 PK 呢？你毕竟吉利它在安全架构上、电池可靠性上、稳定性上、故障率上、经销商服务网络上都有优势啊，对吧？你踏踏实实去买这个吉利银河的 E5 是不是更靠谱一些呢？哎，这个是我给您的建议啊。也许有朋友会给你推荐深蓝的05啊，不要买那个产品，深蓝的口碑、故障率以及厂商售后的服务水平都比较糟糕，尽量不买。也可能会给你推荐埃安的这个 i60， 但是 i60 这个车有一个问题啊， iN 的产品呢绝大部分会被误认为网约车，如果你打算跑网约车可以考虑，否则的话尽量不要买 iN， iN 这个品牌就是网约车的专用品牌，所以在这个部分请注意一下了啊。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之外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的问题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可以随时的来和我们互动，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大家可以随时说，大乔的号大乔全民加数字102也随时欢迎每一位小伙伴。
4: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9: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4: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9: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4: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9: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4: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9: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9: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4: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0: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4: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0: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4: 网速更快，畅享5G，
20: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4: 详询10086，
2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充就完事儿喽。

0: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在等你什么？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五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6: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6: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5: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6: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5: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6: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5: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首次签约建行首金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5: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6: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5: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6: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5: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6: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浙江温州警方发现，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条推销进口巧克力的可疑广告，上面写着有特殊功效，能让人心情愉悦，食用有快感。凭借着多年的办案经验，民警意识到这款巧克力不对劲儿。随后民警伪装成买家，向广告发布者购买了一批巧克力，还收到了一份特别的食用说明书，上面标注了比如一次最多食用的量、食用的顺序、起效的时间等等，甚至写明了哪款巧克力食用时必须有人陪同，哪种可以混着吃等。民警立即将巧克力送去化验，结果显示巧克力中含有甲卡西酮成分。甲卡西酮国外称之为预言，还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丧尸药，食用后极易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死亡。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2: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2: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1: 专柜单卖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2: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1: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2: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2: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3: 我来自时光也来自时光，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刘雨昕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我想过这一分钟那一分，
0: 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
0: 李健蓝色夜曲，
3: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陈楚生暗夜，
3: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汪苏泷粉旋风，
3: 我就喜欢天真的热泪，
0: 周深等晴天，
3: 不停的下，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顽疾，
5: 你怎么像患者的孤妖自残，
0: 周杰伦相女多情，
3: 如果你不懂生日总是多情，那些却将爱铺满了地，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
1: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2: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2: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1: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 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2: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1: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2: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1: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This is your night tonight. Uh-oh.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俗，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由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恢复原价了。

0: 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1: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1: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1: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老师，我每天的工作是让孩子健康成长，学习文化知识，
1: 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有益的文旅活动。
2: 我是一个服务员，每天工作的时候，我想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3: 不会。
5: 我今年刚刚自主创业，我的目标是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
6: 我是一名京剧演员，我的工作就是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7: 我们一起
8: 努力工作，好好爱国。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情，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心动五二零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1: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脱四礼盒。
1: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0: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1: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脱四礼盒，
0: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1: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1: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心动520闪电优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友大牌美妆，原装正品。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不用找代购排队，不用等漫长海淘，3到7天就能急速达。
0: 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兰蔻新精纯粉底液礼盒，底妆界的贵妇级选手。
1: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00色号35毫升，再加5支5毫升同色号的小样，还有一瓶50毫升兰蔻净澈焕肤水，还送专属礼袋一套，足足60毫升的量。专柜单买一瓶正装粉底液就要上1000块，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整套礼盒只要469元，这价格真的太香了。
0: 除了底妆，咱们还给大家安排上迪奥新款的细管口红马年5件套，高级断光质地，上嘴顺滑不拔干，专柜单买一支就要300多，今天5件套只要199块钱，这羊毛不薅真的亏大了。
1: 香港现货直发，正规跨境清关，全程物流可查，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了。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快去抢，抢完就回复原价了。 Welcome
2: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1: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1: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0: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 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1: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0: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1: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0: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嘿，我最近搬了新的家，放了新的花，房子不算新但很大，正好换掉了沙发。北京的夏天很热，一个人搬家的确不容易，外面的夕阳粉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中意。我一点点把空的房间添上你喜欢的东西，一直在等，在等你回来的冬季。哦对了，就在你离开的那天，我们的猫也跟着走丢了，我很幸运把它找了回来，但却找不着你了。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爱别人。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神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3: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2: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3: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2: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3: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4: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心动520山东广播闪电优选香港之游奢宠美妆专场来了，
0: 这次我们直接给大家带来香港原装正品日期新鲜的大牌美妆，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就是眼周抗老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浓缩眼霜一托四礼盒，
0: 这款是无数贵妇的挚爱，正装15毫升加同款5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35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2: 专柜单买15毫升正装就要1980元，今天在闪电优选整套礼盒只要499元，太值了！
0: 除了眼周修护，夏天的防晒刚需我们也安排上了，就是油皮本命的兰蔻小白管防晒乳一托四礼盒，
2: 正装50毫升清爽版，同款10毫升小样4支，到手足足90毫升，还送品牌礼袋 SPF 50加高倍防晒，养肤又清爽，夏天上妆也不打架。
0: 专柜单买50毫升。就要760元，今天整套礼盒只要399元，相当于5折买正装，还送了4支小样，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香港直邮专属专区。
0: 香港现货库存有限，手慢无，520爱他就把这份奢宠送到他心坎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抢购吧。

0: 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直邮一线奢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物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托四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3: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3: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在这个夏天，去云南吧！山东音乐广播为您定制动感版纳双飞移动6日尊享之旅，
3: 全程昆明加西双版纳双飞移动，飞机加动车无缝衔接，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好风景。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听歌、聊天、打卡、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最多20人精品小团，不扎堆不赶路，尊享其体验。
3: 王牌景点一网打尽，抚仙湖看绿水青山，墨江北标园探秘北回归线神奇，普洱国家森林公园和小熊猫、白犀牛亲密互动，万亩茶园采茶品茶，天然氧吧超治愈。
2: 野象谷看温柔的亚洲象，中科院热带植物园，西双版纳唯一5A景区，10000多种热带植物超震撼。告庄西双景感受傣泰风景，蒙勒大佛寺祈福观景，滇南精华全部玩遍，
3: 吃住更是放心又高端，全程携程4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版纳温德姆度假酒店，美食吃不停，云南石锅鱼，特色孔雀宴，傣族风味餐，舌尖上的云南太满足。
2: 鲜花歇期，专属管家，全程优秀导游陪同，贴心服务一路在线，玩得安心又舒心。
3: 5月23日出发，29号返程，一起出发去云南。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云南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抓紧咨询锁定名额，
2: 限量20人，手慢无，跟着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奔赴热带雨林，玩转绝美西双版纳。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4: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今天动感早高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阿妹的一首嗨嗨嗨，要向大家说声嗨，早上好。是的，很多的小伙伴的耳力真的好厉害啊，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说一上来放歌今天不太对啊，你看原来每个主持人呢都有他们的招牌的动作。我是乐老板，今天很开心代班早高峰，大家好。今天第一首歌呢就是为大家来精心选择的，也是向大家发出早上的问候，嗨，各位早上好啊。当年的时候呢，阿妹在转型的时候也是请到陶喆为她专门打造了这样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啊，所以说推出之后呢也是让很多朋友觉得哇，原来阿妹这么百变啊，什么样的曲风呢都可以来驾驭，当然驾驭我的还有各位早起的听众宝宝。昨天李宁啊反复跟我交代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然后我说我早高峰现在都要这样了，那么多的内容，那我们先来打卡报道吧。今天早上的第一位打卡的朋友呢是6:47的要的幸福，他说周四了早上好，我在送娃的路上打卡了，然后呢老板就翻了一下，我看到昨天他说周三了早上好打卡，然后呢前天呢他说周二了早上好来打卡。要的幸福每天很准时啊，要的是不是就是这个节奏。笑看风云淡，哎，这位朋友呢6:57说早上好早打卡，每天早上送娃上班，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路线，好在快到周末了，哎呀看到希望了是不是，而且最近天很热，好想好好放松一下呀。还有朋友啊也在倒数着，为什么倒数呀，10月的奇迹，他在微信后台当中留言说周四翻山呐，想萌的第 N 天，萌是谁，哎，听我们早高峰的小伙伴都知道，那就是李宁李萌，是不是柠檬搭档李萌呢在带队，我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还和同事回忆了一下，我说我怎么好久没见他了啊，真的这个几天了，从8号开始带团，是不是可能小伙伴们比我更清楚啊，大概算了一下下周应该就会归队了。我们也来倒计时一下好不好，来微信的公众号欢迎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打卡报道，乐老板也会收到的，当然这位朋友呢他也在说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

OK， 这是来自阿牛的一首《桃花朵朵开》，送给大家。那今天呢，还要送上第一份的生日祝福啊。哎，孙静今天是她的生日，要祝自己快乐顺利。5月14号，来，今天过生日的小伙伴有没有听节目的？欢迎来打卡报道啊，祝大家生日 happy 啊！当然今天呢还有这样的一个话题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前几天呢这个收拾书柜啊，发现有好多好多的杂志好久没有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杂志的名字呢，觉得是不是有点陌生啊？但是呢杂志的确呢承载着一代人的时代的回忆，是不是陪伴着我们大家的成长，当然也连接着过去还有今天的我们。的确啊，时间在流动着，文字也在流动着，而我们呢在流动当中呢也成为了更好的一个状态，更好的自己。今天呢就让我们大家来聊聊那些曾经的你一直在翻看的杂志，或者是已经消失的杂志，有没有？应该有不少吧。我先说一个，还记不记得咱们当时特别爱看的那个，如果爱听音乐的话，很多的朋友应该有看过《当代歌坛》，是不是？来，也欢迎你来推荐一下。当时我就觉得，哇，这本杂志做的真的是给我打开了一个天花板，让我听到的那些歌曲当中的很多的明星的最新的动态啊，很多的演唱会的花絮照片都可以在《当代歌坛》当中看到。但是呢，这本杂志现在已经消失很久了，而且当时那个杂志当中赠送的海报我还留着，哎，我觉得每一张都好精致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是不是？而且翻来翻去的，同学们之间呢还相互传阅，都非常的珍惜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来聊聊杂志，乐老板都会收到的。当然说完杂志呢，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中充满了很多的感慨？这个旧杂志呢藏着年少的时光，当然岁月也会带走青涩，也悄悄的会在肌肤上留下痕迹啊。想要稳住状态细腻焕亮，当然少不了精致的守护了。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海蓝之谜的京沪的修翠乳啊，一托四的礼盒。那它里面的传奇的修护成分呢，能够强韧大家的肌肤屏障，维稳修护的一把好手。那今天呢这个礼盒呢也是诚意直接拉满，我给大家来说一下，正装的125ml 的修护的这样的精粹乳，再加上4支15ml 的同款的小样，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还为大家带来专属礼袋。那专柜价呢，一瓶的这个正装呢是上千元，今天咱们香港直邮，整套礼盒只要599。当然除了修护乳呢，再为大家安利海蓝之谜的唇部的护理套装，里面包含了7ml 的海蓝之谜的唇部精华，还有9克的润唇膏，双重的修护组合只要399元。微信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520专属的一个专区了。挑挑看啊，520一个有爱的日子啊，看看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很棒的大牌的奢护美妆赶快带回家。现在要和大家来寻找一下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了，各位是不是正在路上啊？我来听听萧敬腾的这首《无目的的找目的地》。

0: 心动520闪电游选美妆大促来了，今年咱们主打香港之游一线深护美妆，原装正品，日期新鲜。
1: 没错，而且咱们都是正规海关清关，全程无流可查可溯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购买。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王牌产品就是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依托4礼盒。
1: 精粹乳我太熟了，修护界的天花板。
0: 咱们这个礼盒诚意超足，正装125毫升精粹乳，再加4支15毫升同款小样，还送专属礼袋，相当于直接多送了半瓶的量。今天我们香港直邮价，整套只要599元，这价格太香了。
1: 除了面部修护，给大家推荐海蓝之谜唇部护理套装，7毫升唇部精华加9克润唇霜的双重组合，长效锁水保湿，睡前厚涂，第二天嘴唇软嫩的像果冻一样，而且自带礼盒礼袋，送人也超体面。专柜买这一套啊，要1500多，今天咱们香港直邮价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400块就能拿下海蓝之谜的唇部护理套装。
0: 所有产品都是香港现货直发，正品保障。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就能进入520专属专区下单。
1: 520爱他就要送到心坎里，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两个字，更多大牌奢宠美妆尽在闪电优选心动520，抓紧抢购吧。
2: 这一站济南邀你相约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
3: 大家好，我是陆普，5月17号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我带着最动人的旋律来了。音乐是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现场一起听歌，一起感动，一起欢呼。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5月17号等你赴约。
4: 谁的青春里有雪落下的声音，全能创作才子，治愈系嗓音，故事感拉满，爆款 OST 制造机，温柔旋律治愈万千听众。从像你这样的朋友，雪落下的声音，到现场一次听够所有经典。5月17日历程体育中心体育场，2026历程成发耳力音乐嘉年华，路虎把温柔唱给济南听。购票请上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直播。

播，越动听，越有样。嘿、hey, 早上的7点20分，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悦广播，这里是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持人乐老板，向大家发出早上的问候。当然今天早上呢，也和大家一边听歌一边来翻翻杂志。杂志距离你是不是很遥远了？来 Wiki 他说呢，哎，也和乐老板一样忽然想到了当代歌坛，是不是？这本杂志呢，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真的是特别流行啊，然后呢当时觉得很贵呢，20-30块钱一本，我们几个小伙伴轮流买啊，然后互相的看。好像当时我觉得我的攒钱的计划要么就是买本杂志，要么就是买盘磁带。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啊。田小了白，哎，忽然也想到当时呢他看到的一本杂志，我觉得对于山东的朋友还有济南的朋友一定非常熟悉了，这就是咱们本地的王牌的杂志时代影视啊。田小老白说，高中的时候呢住校啊，当时呢我们就靠这本杂志来追喜欢的演员明星了。哎，大家有没有当时非常喜欢的杂志，现在已经感觉好久没有翻阅了，家中还有没有存货呀？现在拿出来应该是沾满了大家很多的回忆了，是不是？今天就来说说你当年看过的杂志，那些消失的杂志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乐老板都会看到的。当然此刻在路上你的路况，所在城市的天气的情况都可以来和大家来分享。马上要分享的就是很多朋友问到李萌李宁你们在干什么，李萌在带队，虽然呢去的是新疆，哎，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个行程了，好不好？想和哪位主持人出去玩啊？这一次5月23号出发，28号返程，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云南，各位心动吗？啊，我们为大家独家定制了版纳双飞移动6日的尊享之旅。移动6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飞机啊加上动车6天的双飞移动，少坐车多游玩，轻松不累，一路都是云南的好风光。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想旅游的朋友发送关键词云南，发送云南之后就可以看到一个推文的详细的介绍啦。马上出场的这位歌手呢，他当年登上杂志的次数也很多呀，他又搞怪，哎呀，又深情，真的是太百变了。而且这位歌手呢，马上要来到全城济南开他的演唱会了。来吧，各位陈小春的歌迷朋友们，可以来听听这首歌曲《你好毒》。

动感早高峰，刘老板和你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陈小春的一首《你好毒》，很期待他在济南的演唱会当中是否也会唱到这首歌。这里是动感早高峰，我是代班主持人乐老板。当然刚刚呢为大家说到了我们马上要开始的云南之旅了，大家也可以读一下，来加一下李宁的微信，问问他今天出差现在起床了没有，来读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是150-6336-0991，想要外出游玩的朋友来打打这个电话，加加微信啊，咨询一下都是可以的，150-6336-0991。啊，我们这一次云南之行呢是限量20位朋友啊，所以说呢名额还是有限的，赶快抓紧和我们来奔赴到热带雨林当中吧。

那其实呢云游了好风景之后呢，旅途当中我觉得大家也是最容易有点劳累的，而且呢眼周是最容易暴露大家的这种年龄感。马上呢，老板为大家挖到的眼周的冻龄神器就是海蓝之谜的浓缩的眼霜淡化细纹紧致修护，让大家的眼中呢永远有着美好的光彩。哎呀，真的是颜值风景双向再现呀，是不是？ 海蓝之谜的浓缩眼霜，一托四的礼盒，一托四，厉不厉害？ 正装15ml 加上同款的5ml小样，还是4袋， 到手足足35ml， 还送大家礼品袋。 专柜单买15ml 啊，正装就需要1980元。 今天香港只有一托四的礼盒， 到手只要499元。 除了眼霜，这个季节还少不了夏天的刚需，就是防晒，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也是一托四礼盒， 今天给大家做到只要399元， 相当于5折买正装， 还送大家4支兰蔻小白管的4支小样。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老地方，回复一下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之后所有的优选好物链接大家都会看到了。这是我们的520的专属的活动啊，520要来了，仪式感还是要有的。陶喆，我站在

0: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1: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0: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快来试试手机吧。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也许你以为毒品离自己很远，但也许它就隐藏在一碗浓香的汤面中。个别不良商家为了招揽客源，在汤底中非法添加掺有罂粟壳粉末的调味粉，以为这样可以给汤增香，但事实上罂粟壳能提味增香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罂粟壳本身味道很淡，而且发苦，并不具备提鲜调味的作用。食品经营者切莫利欲熏心，挑战法律底线，在汤料中加入违法制品，否则将迎来的不是回头客，而是司法机关严厉的处罚。想要念好生意经，请时刻谨记，莫对食品安全抱有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终将害人害己。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嗨，早上7:34了，欢迎大家回到悦动听悦有样的山东悦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代班主持人乐老板。老板向大家发上早上的第一份问候啊，当然呢还要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话题啊。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那些年你非常喜欢的杂志，现在是不是好久没有去翻阅了。举了个例子，说了一下当代歌坛，哎，很多朋友就开始想到当年也曾经看到过这本杂志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杂志呢，内容非常的好，包装非常的简约，大家还记得吗？比如说乐老板再来推荐一本，就是读者。拥有是不是有很多的小伙伴也翻阅过读者这本杂志呀？来，晚风之下他说了，说到那些年的这个杂志，一下子回忆杀来了。上学的时候呢，我就偷偷的也是攒零钱买过意林。哎，读者意林真的是我们当时经常会看的，是不是？还有很多这个故事类的这个杂志，哎呀，上课的时候偷偷的翻看，呵呵，下课呢和同学也是互相传着看啊，一页一页都是我的青春呢。哎呀，现在好久没有买杂志了，特别怀念那种翻书的质感。嗯，有没有听众和他是一样的感觉啊？当然有更多的朋友呢也是通过杂志呢打开了一扇窗，更多的是一种启蒙的感觉。你看看这个后台当中辉哥，他就说到了他当时呢特别喜欢欧美乐坛的杂志啊，和当代歌坛一样也是消失了的音乐杂志。当时真的看这个当代歌坛的时候，我就喜欢然后听着歌看着文字，那种感觉特别的绝配，是不是？就像是今天早上你可能喝着豆浆必须得配上油条啊，是不是啊？当时的欧美歌坛的很多的杂志也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哇，还有这样的音乐的表达。那同时呢，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当年呢也是受到很多的这种欧美音乐的影响，然后呢在他们的这些专辑当中呢就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新鲜感。马上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朋友组合当中很喜欢的非常潮的洋气的组合 BAD。

大家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一个组合呢，来自BAD的演唱 OI， 听歌看杂志还要稍稍的来运动一下，是不是？我觉得除了那个马拉松办不到，这个跑的忒多了啊，或者是练器械，哎呀也不行，三天两头的可能放弃了。徒步吧，啊这个应该还挺简单的。爱在少海清风畅行，青岛农商杯， 我们的少海2026国际徒步大会报名也已经开始了，不只是报名啊，爆满了啊。接热线的同事说呢，每天都有来自全省各地的小伙伴打电话咨询报名啊，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有听众呢已经开始去往这个目的地了啊。5月16号的上午的9点钟，我们大家会在山东省胶州市少海国家级的湿地公园 徒步起来5公里的亲子组，10公里的挑战组，等大家来参加，而且是全程的免费参与的。来喜欢徒步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的公众号和美少海，和美美的和美，少年的少，大海的海，然后呢回复一下关键词徒步就可以来完成报名了。当然徒步的时候呀，这个温度开始升高了，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 迎着阳光奔赴山野的时候呢，风景再好大家也不要让这个紫外线悄悄的透支到你的肌肤状态啊。这个不管是徒步还是户外，我觉得这个防晒呢真的是精致人生的一个必修课了。那马上呢乐老板要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兰蔻的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它既可以硬核的抵御日晒，又可以养肤提亮。 防晒这个第一步呢，就让大家非常的到位啊，让大家肆意的奔赴山野，乌聚阳光。兰蔻精纯的防晒霜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全网的销量超过了100,000支，防护力、使用感是没得说的。那平常专柜的一支售价呢是1360元，今天我们直接4折秒杀，只要499。 还没完，前66名下单的朋友再送给大家同款的正装一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保证保真啊！山东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关键词，就是防晒。回复关键词防晒，精纯的系列不用多说了，兰蔻家的口碑品质，双在线的高端线啊！这款兰蔻的精纯防晒呢，同样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实力派了，防晒、养肤、抗老三效合一，样样能打。 12个小时全波段的防护，出门一整天不用反复的涂抹。更难得的是呢，它还添加了抗老界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做到了边防晒边抗老，不仅呢晒后皮肤不易发红发烫，还可以防止底妆氧化暗沉。今天4折秒杀还买一送一啊，各位，合下来一支才249块5，连关起的零头都不到。 自用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防晒，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啦。真的活着就要跑起来，就要折腾起来啊。迎着阳光，各位早上好，此刻如果在路上的话，不管是否堵车，我们可以伴这首歌一起来开心一下。好云，活着。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你看我手里这个礼盒是不是一眼就被戳中了？
2: 哎，我看看，哇，这不是爱度的心动系列红色腕表限定礼盒吗？粉粉的花卉插画，还有一个小提手，这也太精致了吧！这里面还配了黑色表带，红色和黑色一整个风格可以自由切换呢。
0: 你看表盘上这256颗奥地利的水晶闪闪发光，它呢就代表着256份满满的心意。而且红表带超显白，黄皮的人呢也能够闭眼中。
2: 进口基金，走时超准，矿物强化玻璃镜面也耐造，日常带点水都不怕。而且重点来喽，这不是单只手表，而是 GUCCI 御用插画设计师范娜联名款，礼盒自带手提礼袋，拆开就是满满的法式浪漫。
0: 关键是还有价格很合适，专柜同款平时单买都要上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专属福利一套只要499元，品牌直发正品，带防伪可查，一套手表加一条表带，红色黑色直接配齐，520送爱人，纪念日送闺蜜，或者给自己挑份礼物，又有心意又有面。
2: 心动的姐妹别犹豫，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直接拍下库存不多手慢无499，拿下 I do 限定礼盒，仪式感直接拉满冲就完事儿喽。
3: 你看这样的广告多加分啊。啊，这两位呢也是我的前辈啊，大家的老朋友，能听出来吗？女生是 Summer 啊，男生是尔东东。你看这个广告听的我就觉得我要买。尤其是 Summer 说 I do， 哎，不是这样说的，是不是 I do？ 哎呀，真的是棒棒的，这个红色满钻腕表的画面感瞬间来了。256颗的奥地利水晶铺满了表盘，大家可以来想想看啊，真的像是把这个星光都带进了手腕当中啊。而且是价格呢，一套是499元，大家可以把日常约会职场的风格全部拿捏了。这一次呢，如果大家想要把握住这个520，哎，送给爱人啊，或者是纪念日啊，或者是送给闺蜜啊，这样的一个好的节点的话，可以来赶快入手了。真的是有颜又有面。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关的链接了。499拿下爱度的限定礼盒啊，让他答应你的爱。来，今天很多朋友呢也是真的像是这个手上的腕表啊，时间在流逝，但是呢大家的回忆都一直是在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流淌着。今天就说到了杂志啊，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留言来说到了曾经看过的非常喜欢的杂志，像是可乐不加冰，他说呢，来了来了必须抢答，我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杂志是青年文摘，还有一本萌芽，大家看没看过？当然还有各种的动漫啊，时尚的杂志，每期是必买的，书桌抽屉全部都是我喜欢的杂志啊。说到萌芽，乐老板想起来了，当时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本子，哎，可能有很多朋友呢喜欢抄歌词啊，我也喜欢来抄抄读者呀萌芽当中的一些句子，好像那个时候的作文很多的素材，那些满分的棒棒哒的句子都是在里面抄的。哎呀，情书里的哀度哈，那些小作文也没少看。然后呢，旧时光他说了，突然被今天的话题戳中了。我那个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去报刊杂志亭买杂志啊，花火、最小说还有文学类的，一本杂志能够反复的看很多遍，里面的故事句子陪伴了我的整个的青春呢。哎，其实想想看，真的是啊，我记得在我家那个，就是我住在市中区老城区十字路口有一个报亭，就是当时的那个邮政的报亭，大家有记得吗？然后门口还有一个绿色的大邮筒，现在太多朋友已经很少的去写明信片寄信了，是不是？当时那个报亭太火了，很多的这个我的邻居啊同学都去那边买杂志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电子阅 阅读真的越来越多了，捧着一本杂志，这种幸福感，好像是慢慢的流失了，是不是？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随时留言互动，乐老板都会收到。那今天呢，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话题，就是那些年你曾经非常喜欢的反复去阅读的杂志会是哪一本呢？留言打卡，下个小时继续来分享。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5: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主城真洋房，仅有文玉城，济南洋房 Top One， 主城9到11层纯洋房，横跨奥体双轴，独揽677亩大公园，建面约130到215平，低密横产，文玉城88708888。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嗨，早上八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乐老板，老板上线和大家来度过今天美好的三个小时的早高峰啊，当然还有很多的明星，马上就在这周要和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哇二历的周末了，2026历程成发的耳力音乐嘉年华预售已经正式开启了，包括我们大家很喜欢的哎呀潘帅潘玮柏，还有老会唱的谭维维、陆虎、希林娜依高、隔壁老樊樊凯杰，顶尖的阵容已经全部就位了。哎，大家可以在这个5月17号的时候呢，一起来到历程体育中心的体育场。我们大家在现场呢，总有一位歌手的音乐会适合你的，是不是？购票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大麦、票星球、猫眼或者是抖音直播。当然，最近呢有很多的相关的消息，你比如说到那边之后我要吃什么，我要怎么住，我要怎么去，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第一手的资料马上告诉你。